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新的一季秋季学期已经

0: 近日，第十三版新华字典完成修订出版，产业链、人工智能、研学等新词新意正式入典，还增补了教材相关字头，更新附录，引发社会关注。一本新华字典陪伴几代人寒窗求索，从1953年出版问世，历经十余次修订，七十余载光阴流转，它见证扫盲普及教育，也拥抱数字化浪潮。一次次修订背后藏着怎样的治学坚守？一本国民字典如何映照时代变迁？运河之上，让我们翻开新华字典，于方寸词书中读懂汉字里的家国文脉。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欢迎童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的第一本新华字典有什么故事吗？童老师，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专门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找了一下，我找到了一本，但是不是新华字典，我们现在用的是现代汉语词典。
1: 今天新华字典已经更新到第十三版。
0: 第十三版。

0: 三次，印了多少呢？印了将近七亿多册，据说超过了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将近六亿嘛，
1: 啊，
0: 就超过哈利波特。那么这个字典呢，又伴随着所有的上学的、认字的、工作的，啊，包括像您这主持人这个，你所有的正音读字必须按新华字典读，错了扣您钱，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在那个电梯口呢，还有一张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换一个那个。背板上面写着您读错了，然后就写着什么什么字儿读错了。
0: 所以这个字的音的标准我们就是依靠新华字典。
1: 嗯，
0: 五十年代的时候啊，国家呢就刚刚成立这个一个部门，就是叫新华词书社，这是1950年8月10日就成立了。
1: 嗯，
0: 这个新华词书社呢，当时的参与者魏建功、叶圣陶、陈元、吕书香、金克木、丁生树，这都是当年的很多语言学的大家。就考虑到呢，那个时代文盲也比较多，识字的还不全，认字的呢也不统一，
1: 嗯，
0: 那就急需编这样一个词书，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那么当年的这个出版署的副署长就是叶圣陶，50年代就给这个北大的文字学家魏建功就写信，就请他呀出山，
1: 嗯，
0: 编一本适合国民读的用的这样一本字典。
1: 嗯，
0: 所以到1953年呢，就第一版就出来了。1953年10月份一开始呢的是这个字典出来的时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
1: 嗯，
0: 新华字典第一版。接着就到1957年以后就交到了这个现在的商务，
1: 商务印书馆。
0: 商务印书馆从1957年第一版开业，不停的印，不停的修，不停的改，到今天改到第13版。
1: 嗯，我们节目一开始葛玉龙就给我们发了不同年代出版的新华字典，
0: 嗯，他这个好，
1: 您看还有7758，
0: 嗯，
1: 给我们发了是从第一版到第12版的新华字典，
0: 嗯，
1: 商务印书馆印的，特别全，大家看一看，嗯，太有意思了。然后葛玉龙说到了最新修订出版的新华字典是第13版，增补了体现鲜明时代性的新词新意和新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3: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4: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3: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5: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1: 向李阳光说，我的第一本字典陪我走过了小学最后2年，课堂上遇到生字我就会第一时间翻开它，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不确定的笔画顺序，它是最权威的老师，因为我们汉字是有这个笔画顺序的哈。
0: 没错。
1: 7758也说，小的时候新华字典是我们每个人上学时候的必备品，新华字典不仅仅有字，还有拼音、偏旁部首、笔画等等，还有很多知识。玉溪营城说，新华字典人们自入学开始就是 你好帮手哈，陪着这个几代人的学生时代，他说我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五版的这一本，陪着我走过了美好的学生时光，真是记忆满满，爱不释手的学习的好朋友啊。燕玲也说，说小学二年级开学，语文老师就郑重地告诉我们，往后识字组词查生字都离不开新华字典，人手一本是每个人的每个学生的标配。旺仔小馒头说，听说改了很多内容，不是改了，是新增了很多内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字典比我们小时候要厚了。
0: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字典呢，它是一路伴着人的生活来完善，
1: 嗯，
0: 它不是改啊。刚才有同学说改，它实际上在修，在增，在补。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53年这版一共收了标准字是6840个。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第13版呢，正字、异体、繁体一共收了11000多字。
1: 嗯。
0: 字就多了。那么包括词，有些词呢是根据时代来发展的词，有些词呢就淘汰了。
1: 嗯
0: 啊，太历史的一些词呢淘汰。你看这次13版有一些很新的词，刚才那个广告片里就讲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词的释义，你比如说网上啊，前一段特别热闹，就是那个累赘。
1: 嗯，
0: 举个例子，就是孩子太多，有点累赘，这是12版以前就有这么一个老的这么一个例句。这个13版改的时候改成啥了呢？说行李太多，
1: 嗯，
0: 有点累赘，
1: 嗯，
0: 就把这个词改了。把这例句就改了，就把正好大家这个放暑假都去旅游嘛，哎，行李太多有点累赘，所以他这个例句就非常适合时代。
1: 对，
0: 当时你知道吗，网上说这个孩子多累赘，哇，网这个12版出来的时候，网上那个评论讨论这个词儿的特别多，
1: 就尤其是这个例句举的呀，
0: 就有点过分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改了，
1: 现在孩子可稀罕。
0: 对，现在就改成这个行李太多了，有点累赘，好，就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语境环境，这是一路在发展的过程。
1: 嗯，而且您知道这个新华字典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很多小朋友，你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有的人哈，就到底自己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0: 对，
1: 就好多人都是翻字典给取 的，
0: 没错。
1: 当然是家里头就是会想一些字，然后反正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想什么笔画呀什么会这样取、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的有意思，说他跟他爱人两个人啊想了无数的名字都觉得不满意，最后他们俩就定了一个，一人说一个页码数、然后说对，就是你就第几页第几个字儿，然后就这么给孩子取了名字，取了一个还挺好的，但是那字儿挺难认的。
0: 确实是，当时这个编这个字典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了几个功能，就是正音，叫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就是音、字形、字义，包括组词，它是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刚才有一个同学说呢。这个还有笔顺，那么今天第13版之前呀、还有一版，就是可以用手机 APP 点开，您可以下载一个新华字典。
1: 嗯，对。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标准音，
1: 嗯，
0: 给你念，这是这个十三版，这个每一页上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呢，标准音出来了，动画的笔顺就出来了，所以过去很多。

0: 新华字典上今天是五个音，
1: 五个音
0: 啊，大概这是最、这拼音发音最多的。
1: 嗯，
0: 它每个底下有使用的语境、例句、例词啊，拼音都有。
1: 嗯，
0: 那么这五个音出来，这就很复杂。所以现在呢，原来的这个早期字典就是有这五个音，也写出来了，有拼音，甚至有两种拼音的标注。
1: 嗯，
0: 但是它没法读，所以这个新版的呢，上头有二维码，一扫呢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那个人的标准音读这个字，什么李瑞英啊，什么都在里头都能听到。这样呢，这个和这个字，它就有五种读音，那你就按照它的这个来学就够了。还有标准笔画。笔顺，
1: 对，这个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记得也是考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好多字的这个写法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写的那个笔顺是不对的，要有考试的时候就会说第就是比如说第几话到底应该是什么，
0: 没错，
1: 考你的笔顺。
0: 最简单的，您比如说这个中国的中这个字儿，
1: 嗯，
0: 简单问问大家伙儿，中国的中的偏旁部首是谁？
1: 偏旁部首是中间那个口吗？
0: 错
1: 是
0: 那个竖。
1: 哦，
0: 所以字典里头它还有偏旁部首的这个归类，
1: 嗯，
0: 归谁，它怎么写，所以是竖是它的偏旁部首。
1: 哇哦，这个毛毛的宅女说，现在的新华字典应该是适应社会的发展去做了一些调整哈，让现在人更能够理解和接受。陈明迪也说，他说哎呀，都出第十三版了，更新迭代太快了。他说小时候很多生字都是通过新华字典查阅认识的。玉溪盈城说，昨天听了我的这个节目的预告，我昨天预告了一下，然后他说他自己也特意做了功课，知晓了正上小学的孙辈们时下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第十二版，还没有用到第十三版，因为我看了第十三版应该是六月底的时候出的，然后进到新华书店可能
0: 就七八月开始卖，
1: 就七八月份开始卖了哈。
0: 嗯，
1: 如果是之前孩子们就已经有字典的话，如果是去年的话，那肯定还是更早一点的。
0: 没错，哎，我刚才看到有一个葛威龙发了一个新华字典早期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图片。
1: 嗯。
0: 这个版啊，是早期就五三年的那个封面呢，就是这个魏建功先生写的。
1: 1953年10月版的。
0: 哎，这个字呢，这个隶书字就是魏建功写的。
1: 哦。
0: 到了57年以后的新华字典，那字呢，是从鲁迅的字里头集出来的。
1: 嗯。
0: 所以那四个字是鲁迅的字。
1: 哦。
0: 就是用了很长时间，从50年代用到70年代。
1: 嗯。
0: 那四个字新华字典是鲁迅的。
1: 嗯。
0: 那个华字呢？当时鲁迅的所有都找不着，没写过，他就从别的字里头拼出一个华字，就不好看。用到70年代，周总理就觉得鲁迅没提过新华字典，你用这集字呢，对人家这个文豪有点不尊重，就撤了。就以后从70年代以后呢，就改成一个宋体的标准字，写新华字典，一直延续到今天，就从这个题字上都是有变化的。
1: 天使与海豚说了，第一本新华字典啊，应该是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同学都买一本的，一直用了很多年了，连外皮都已经破损的不成样子了。虽然这些年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基本也不怎么用了，但是现在还依旧躺在我的书柜里。哎呦，您太棒了。7758说，哎呀，听这个童老师讲新华字典的知识太棒了，长知识长见识开眼界，受益匪浅。
0: 谢谢啊，
1: 谢谢您。然后朋友们也说，这个向阳光说，一本新华字典是几代人的记忆啊，说新华字典见证了我们家三代人的成长，它教会我们知识的获取需要付出努力，学习的工具会更新换代，但是严谨的态度永远不过时，而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

0: 这是有三个版，就现在市场上有三个版本。
1: 嗯，
0: 这三个版呢，我比了一下，我去看了一下啊，这次的这个装钉啊很有意思，就是它这个锁线装钉以后呢，很适合摊开桌子上看。
1: 哦，现在就这么人性化
0: 了吗？哎，就是这个设计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很多东西啊，早期的这个新华字典，小学生为什么装就是背烂了，就翻着翻着它不适合翻。
1: 嗯，
0: 它后头那个锁线呢，一折开的，
1: 它就会坏。
0: 就
1: 你要看这一页的话，我们小时候看书不是老用手使劲的捋中间那个横，让它能够那个定在这个地方
0: 放平了。所以它现在呢，就设计从这个里头开始，哎，更贴近跟人的这个。
1: 你看现在汉语词典，我手里拿这个，它也是，
0: 因为你厚嘛，
1: 啊、哦，厚了是吧？
0: 厚嘛，哎，它从装钉方法上还不同，所以这个里头呢就变了、
1: 嗯、
0: 啊，就哎呦哦，原来更贴近这个使用。那么包括呢？你还可以买一个电子版，
1: 嗯，
0: 电子版也花钱的啊，电子版花钱呢，这个刚才我说了，标准音、标准的笔顺，在字典上头的二维码上都能看到。
1: 真正的这个就是正版的电子版是要花钱的。刚才童老师跟我说了，一天免费能查一个字儿，
0: 查俩字
1: 儿，俩字儿，
0: 查俩字儿啊。正点的你要它有年费、月费
1: 啊，
0: 花钱。那么它也在随着这个历史的进步呢，它也在改啊，不断升级，它是同步的。所以这是第一是标准，第二呢，它字数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到了第13版的时候，大概是收入的字儿，就包括一些异体字、繁体字，它在括号边上备注，就是13000多个。
1: 嗯，
0: 它的基本词呢是3300多个词。
1: 嗯，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全新修订、重磅升级的这个它的一些这个里头的，比如说您刚才说的13000多个单字、3300多个词语，这都有。
0: 哦，天，他很厉害。
1: 嗯。
0: 啊这就是跟你的生活中呢就密切相关。
1: 嗯，
0: 那么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新华字典是给小学生做的。
1: 嗯，
0: 后来我们发现呢，你比如说这个莫言在这个奥斯卡在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获奖发言里头，他就讲一故事，他说我从小啊、嗯、就是用新华字典来学习。
1: 嗯，
0: 学习词，学习例句。他说我觉得那个新华字典的例句呢写得特美，特简单。
1: 嗯，
0: 他说我一直就学着用。这是他在获奖的时候讲的一段，就是新华字典和他的。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文字学家叫周祖墨。
1: 嗯，
0: 这周先生一直到晚年都70-80岁、80-90岁了，就随身背着新华字典。遇到特殊的字，因为他是个语言文字学家，这周祖墨、
1: 嗯、
0: 他就跟这些学生们当时就翻着字典查。我最近听一个讲座，四川的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学者啊，姓龚，叫龚明德。
1: 嗯，
0: 写过很多这个书评啊，写过很多现代文学作品的这个评论的这样一个大家，他就桌子上说了，他我随时背着新华字典。
1: 嗯，

0: 他念过书，他会这个老的汉语拼音，
1: 嗯，
0: 他新的还不会，他就拿了一本孩子的新华字典就学，自个儿学啊，学着学着呢，半年以后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1: 嚯，
0: 我说您怎么会的，我说谁给您发的，我以为是我妈呀我舅在他身边
1: 给他
0: 发的呀，他说我学的，
1: 哎呦，
0: 我学会了，
1: 哎呀呀，
0: 我会发这个用拼音发汉字了，
1: 嗯，
0: 他高兴就给我写一个，他就是我会发短信了，我就到今天这一条就25年过去，我这条仍然存在我手机里，就他第一条发给我，他说我会发短信，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1: 啊，
0: 别人还会用手写，他也不会啊，
1: 嗯，
0: 他就用老的拼音的方法来拼，
1: 嗯，
0: 最后就真的就把拼音也学会了，这时候他已经就大概在85岁、86岁前后，这25年前，
1: 25年前
0: 啊，他就把这个学会了，一直呢，就到100岁的时候，他仍然还用这个翻字典、查字、发短信。
1: 哎呀，
0: 他记日记，他最有意思是，他拿那个日历上那些纸呢，揪一张，
1: 嗯，
0: 就是写一个日历，写一些字儿，啊，生活中的事儿。如果碰到不认识的字儿，他真的去翻字典，
1: 嗯，
0: 就写。所以他快到100岁的时候，他的笔记还是这样来写。
1: 哎呀，非家人说我也刚刚翻出来了孩子6年级用的新华字典，我一看是第11版。
0: 啊，
1: 玉溪营城说了，新华字典实实在在的陪伴着大家走过了学生时代。他说我一直是使用字典作为查字用具的，随着网络的发展，现在利用网络查字更方便的，但是我依然习惯用字典查，真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0: 没错，
1: 嗯，
0: 新华字典呢，从这个54年开始第2版，
1: 嗯，
0: 65年、7年，这就不断的改，到我们。

0: 把这个慢字儿，它就叫循环慢，当时就是理解错了，它变成一个比如说形容词或者是名词，这就有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在新华字典里解释得很清楚啊。
1: 所以说这个字，要是要还是要来查这个字典哈、啊，才能搞得这个清楚。
0: 对对对，你不能去臆断，就是有些词儿、说大家伙说可能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别人都这样用，实际上你就掉到一个另外一个坑里了。你看刚才我说这个慢，它在字典里头呢，第一个就是水过。

0: 建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翻开新华字典与方村

0: 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素摩。
1: 哎，那么在新华字典的小小字典背后聚集了一批这个大家，我们看一下格威龙老师给我们发的聊天室里头，你看像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金克木、丁生树、王立、陈元、吕书香，有一组他们的这个头像在这里哈，
2: 不错
1: 啊，所以他才能这么多年来没有是推翻重修，而是一不断的这个增补
2: 啊、嗯、就是他一开始那个根儿就很深，他能立得住。
1: 所以说这个新华字典呢，确实是最初其实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初期，它当时是就是其实是真的是让大家认字，通过这个新华字典。
2: 对
1: 啊，
2: 当年编这个的时候，这个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写这个回忆录，就用小纸条啊、小纸片，就一个字，完了呢一个人呢写他一个音，写他一个意，写他一个例句，传给下一个人去改、去找。那么找到就是当时他找的这个两三千字呢，就是说基础普及教育能够扫盲的一些字。但是呢有一些字呢它是有释音的，有这个释义的，有组词的，有一些呢它就没有。你比如他姓氏里头大概收了300个姓，实际上中国的姓可能几万个啊，可能很多，但是他真正的写到姓氏里就常见的他就标注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日常生活的常用字这个从历史书里头找出来，表示呢人的认够这点字儿，您扫盲就够了，
1: 这样的。
2: 所以有一些那个特繁琐的他就没选。
1: 对，
2: 到后来呢，
1: 要不然这本书就得太厚了。
2: 后来就不断的又增加了一些这个异体的呀、繁体的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标注。那么它就不断的完善，就变得第一是丰富，第二是实用。
1: 格威龙给我们发了1951年4月新华词书社的人员在原出版总署院内合影，他说这个词书社全称叫新华词书社，是1950年9月正式成立的，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词书编纂机构，直接由出版总署领导，而词书社的社长就是北大的魏建功教授。为此呢，魏建功教授经北大校领导同意辞去了中文系主任一职，到总署专门主持词书社的工作。
2: 没错，对
1: 啊，泪落心田说了，2004年那个时候，他说我上小学4年级，学会查字典了，这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新华字典，好难得呀。然后玉溪营城还说，他说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可是当时的四大名著还都是繁体字，所以经常要查字典找他那个简体字，所以对新华字典中简繁字体的标注版是印象特别的深。
2: 2004年就已经就第十版了。
1: 2004年已经第十版了。然后说到这个第一版，那个格威龙还说1952年12月1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后，词书社转为隶属人民教育出版社，然后主要任务还是编写新华字典，然后从新华词书社成立呢，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其实就正式启动了。就像您刚才也介绍过的，参与新华字典框架设计的叶圣陶、魏建功、吕书香等等，经过比较几种方案，最终呢确定按照魏建功先前制定的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为一个总体的这个例，现在还是其实就是原来的最初定下框架一直就没有变过，
2: 没有，
1: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种方式了。
2: 对，
1: 字典这个东西确实不能有太大的这种变化哈。
2: 他首先用音来统字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创举，就是中国字同字的有多音字，多音的还有不同的字，这个词的意，所以他用音来做呢，是区分了，比如说地域差，
1: 嗯，
2: 啊，发音的差，字形的差，所以他用音来区别，
1: 嗯，
2: 同音。那么可以有不同的字儿，所以他这么来做。
1: 嗯嗯，哟，我们这儿来了一位朋友，是交通广播老粉哥，哈哈，谢谢谢谢，欢迎哈，希望以后也是这个城市广播的老粉。说这是我们家孩子用过的三本新华字典，现在孩子上大学了，您看第十版、第十一版、十一版买了两本，因为有一本我看坏了，还是很有年代感的哈。
2: 不错，这个新华字典这个定价呀，很有意思、
1: 嗯、哦。
2: 50年代，当时定这个价的时候，就是按一斤猪肉定的。
1: 哦，
2: 所以57年的第一版这个新华字典标价呢，它后边写的是15000元。
1: 嗯，
2: 就是当时的旧币合1.5块。
1: 嗯，
2: 后来改成7毛，改成1块，就是围绕着猪肉当年的一斤猪肉的价。
1: 嗯，
2: 所以真的拿第一版那个，我有一版54年那个，第一版那个写的是人民币，后他写的是15000元、
1: 哦、
2: 实际上呢就是币制改了以后就1.5块、
1: 哦、
2: 啊，所以他当年定价到了98年的时候，
1: 嗯，
2: 新华字典的定价是11块。
1: 嗯，
2: 为了考虑到城乡的差，就是用当年平均的猪肉的价一斤、
1: 嗯、
2: 定了一个新华字典的价，就这么来的。
1: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荣秀霞荣大姐说，她说我小学用的新华字典还保存着，但是她说这会儿没找着哈、
2: 嗯、
1: 但是她说这，她给我们发了个图片，这是她父亲保存的新华字典、
2: 嗯、
1: 时间是1984年11月，定价是1.45块、
2: 嗯、
1: 第二本是1994年，10年之后定价是3.2块。
2: 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手里有一版
1: 哦，
2: 定价已经就是12.5块。这是就是相当于20多年前是12.5块。
1: 现在是20多块了，您刚才说是吧？时代在这个变化，新华字典也在变、啊、但是相比于别的书来说它还是很便宜的。
2: 它是标准，就是没有太大浮动啊，所以今天我们单色的小本的是29.9块。
1: 嗯
2: 啊，
1: 不过跟那会儿1块多比还是大不一样了哈。
2: 但是你知道网上买一个会员多少钱
1: 啊？
2: 没买过吧？
1: 没买过。
2: 网上订新华字典的 APP
1: 啊，
2: 会员是15块1年。
1: 哦，
2: 29块

0: 是，可能是一几年吧。
1: 怪不得我说刚才您能查那么多字儿呢。
0: 就是我后来买一会员
1: 啊，
0: 这个会员呢，他是6年29块，
1: 嗯，
0: 就相当于他6年就他就再改了嘛，他就增了嘛，
1: 嗯，
0: 所以我是12版的时候我就买成会员了，那这样呢？他今儿到13版，我就不用交钱了，6年
1: 啊，
0: 29块6年，所以他是这么算下来，也是很方便，
1: 嗯
0: 啊，建议大家还是要买正版啊，这些话这得
1: 那必须的，
0: 就别买盗版了，
1: 就不要说盗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为什么主持人人手要有一本字典？就是网上查的有一些，你真的你不知道他那个音对不对？
0: 嗯，对。是的，
1: 就没法确定，我们必须以新华字典为准，而且我们是有规定要以最新版的，因为确实有些字音是在变来变去。
0: 是。

0: 被念标识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以前要是念标识是要被扣钱的，现在是标识标识了，
1: 因为网络里面也经常有人在讨论 啊，这个有的时候你还是去看原版，
0: 嗯，
1: 你看一看真正的那字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讨论很多这两年对这个新华字典的这个什么释音释义的讨论特别多，
0: 是，
1: 但是很多人我们就发现他们没看过这字典，
0: 嗯，
1: 就在这乱讲，
0: 嗯，
1: 你还是找一本正常看一看，
0: 是，
1: 才知道啊，
0: 就是真的是要看这个字典，您知道，像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间有放的叫片花
1: 啊，
0: 嗯，我们平常都叫片花，嗯，其实它正确的音就叫片花，包括我们比如说从网上下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叫下载，
1: 嗯，
0: 不叫下载
1: 啊，
0: 嗯，这都是需要查字典，而
1: 且
0: 容易读错的，
1: 尤其在您这个岗位必须用正音啊，嗯，
0: 对，交通广播老粉哥给我们发了三本新华字典的背面，我看了一看，15块那是那个第十版吧，第十一版的两本就是19块9
1: 了，19块9，对，哎，
0: 投我以桃说有一个相声就叫我要查字典，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相声哈。1528说了，说是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就跟着哥哥姐姐学会了查字典，看了不少他们订购的书，只要看书的时候新华字典就在旁边守候着，这是最亲密的伙伴。这个文启说看辞海是志是吧，但是现在那个也可以念标识了，最新的是可以了，因为我看
1: 还是按
0: 联播啊什么都对对，因为我们每一版有一些词更新的时候也会去专门去看一些容易
1: 学习是吧，
0: 对，真的是要来学习，那么刚才说2012年的时候这个新华字典是纳入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教科书是吧，
1: 嗯，
0: 它其实也是叫文化民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定位，也是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且刚才我们在看到了很多这个听众家里头留存有老版本的字典，红皮的蓝皮的，就是版本迭代，除了这个封皮的颜色，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华字典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字，还有内容体例装帧剪字方式，这些其实还是都有一些变化是吧，
1: 大框没变，但是呢它从设计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现在有双色版说大字版，这就是更贴近这个使用的概念，包括有一些这个排的方式啊，它那个字体上那个双色的它把原字和那个注释就用两个颜色标出来，那么对很多人是友好了，
0: 毛毛宅女说现在这字典真不贵，现在猪肉比这个贵。1528说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也送给我一本新华字典，拥有自己的工具书，如虎添翼，是一本好书呀。
1: 没错。
0: 这个玉溪营城说每个人的学生时代书包中都有一本新华字典，由于字典外观都一样，每个人都有特别容易拿错，所以大家都会在字典的扉页上或者是整体书的侧面写上名字。他说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去看看旧书摊上旧字典上大都有原主人的名字，
1: 没错
0: 还真是，我记得特别清楚，还他说的是还真不一定是扉页，就是这侧面，因为字典特别厚嘛，你写的这个侧面就特别容易能认出来哪一本是你的，
1: 后来我们当时老师就说那有啥可挑，大家都一样，随便拿一本就算了
0: 啊，那不有的字典确实自己看过的这个有自己的
1: 痕迹
0: 啊，或者

还是有。首先呢，它有一个延续性。比如说很多东西你真的从11版、12版、13版去看，发现哎，这个字词的变化有延续性。如果你想做深入的研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用的。同时呢，字典这种东西呢，你在使用的时候一旦养成习惯，它可能就离不开。它更方便。你比如说我翻某一个音，我就能把周围相关的字全能看懂。你比如说我看三点水的，我翻到三点水旁，我把所有的跟三点水有关的字儿都在这一页里，都在这前后三页里，你就知道了一组，你知道了一群，知道了一堆。

0: 了、嗯、啊，我们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本国文化的一个传递，它还有一些外来的东西。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还增加了很多东西。这个新华字典后头还有几个附录，第一个疆域各国名单啊，这个什么元素周期表啊，什么很多新的知识在后边的附录里。
1: 嗯，
0: 您比如说那个各国名和那个各国家的那个什么位置啊、面积啊，就作为附表，这就是在变化的，历代都不同。
1: 嗯，
0: 啊，所以很多在附录里边，比如说区域啊，省市、城市的面积，这都是在新华字典附录里的。它成一个生活常识，
1: 嗯，
0: 就是你需要。

0: 心。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看后面这些，就像我们就发下课本一、课本一样哈、
1: 第一天都翻完。
0: 对对对对对，杨美田问电子版新华字典怎么卖，您自己去查一查。童老师也是这随口一提哈、最后童老师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1: 新华字典伴着每一代人一路走下来，每个这七十多年呢，各种不同的环境的人对新华字典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但是呢，新华字典在与时俱进，真的希望家里边啊，虽然是电子产品这么丰富了，还去备一本真实的实体的书，时不时看一看，翻一翻，还有一种找到回忆的感觉啊。
0: 一本新华字典既是几代人的求学记忆，更是一部浓缩的时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开学季到来，孩子们重返校园，校园三餐如何承载育人价值，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如何落地，视力筛查背后藏着哪些家庭容易忽略的问题，面对学业压力怎样平衡强健体魄与心理适应。从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重要指示，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再到北京市身心健康二十条，2026年秋季学期，北京持续深化政策落地，推动健康第一从传统育人范畴拓展为涵盖膳食营养、心理健康、教学评价、人格养成的全维度大教育格局，把教育相关实践深化为学校育人的长效机制。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特别报道，本期聚焦健康第一，身心共育，解码大健康教育核心理念。演播室专家坐镇，记者直击开学第一餐现场，从校园实践到家庭实操，层层解码新时代大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好，各位听众、观众、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开学季呢，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健康第一系列专题报道，立足完整育人的大教育理念，围绕身心成长、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多维度，为各位家长带来新学期可落地的教育参考，陪伴孩子们平稳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那今天呢是9月1号，本周全市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新学期，校园一餐一饭、运动作息、身心状态牵动着千万家庭。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致信马叙伦时做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而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北京市于2025年5月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身心健康二十条，完成制度层面的一体化设计。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市持续深化各项政策落地，将校园膳食、体育锻炼、心理育人等实践固化为长效的基础，推动健康从单一体育范畴拓展为膳食营养、心理健康、教学评价、人格养成等全维度大教育格局。那理念的落地呢，离不开学校一线办学实践、教育理论研究以及健康相关专业力量的共同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来拆解大健康教育该如何落地进校园，走进家庭。我们接下来呢，邀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基础教育部分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党委书记兼执行校长、中高级教师马静，欢迎马校今天的做客。
3: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同学，大家下午好。
2: 欢迎马校。好，我们在高校以及大健康理念解读方面呢，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未来教师学院的院长张爽，欢迎张院长今天的做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张院长。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重要啊，是大健康的教育理念，少不了健康领域的专家，我们邀请到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介英介主任，欢迎您今天的做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今天三位嘉宾领导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持续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将持续与您共同继续聚焦健康第一，身心共育，如何来解码大健康教育的核心理念。那为了带大家直观的感受校园里的真实变化，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视线首先投向开学首日的校园现场。那新学期开启，家长们最牵挂的健康细节很多时候啊会落在一餐一饭里，所以我们先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开学第一餐啊。首先我们把视线投向海淀区，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智慧食堂是海淀校园餐升级的典型样板。从大宗食材统一集采、全程溯源，到后厨 AI 食安、数据驾驶层实时管控，再到食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新学期的校园餐正在实现精细化的升级。本台记者卢小月今天一早呢就进驻到了校园，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报道。
1: 2026年9月1号，新学期钟声敲响，北京中小学的开学第一餐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这里堪称智慧食堂的样板间。学校书记、校长陆爱如介绍，
2: 以往我们采购米面呀、或者是肉蛋奶这些个大宗食材，都是学校自己来找供应商比价格，来源和品质全靠人工来把关。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海淀区教委的统一搭建的大宗食材的采购的平台，那每一样食材的供应商的资质，然后包括质检报告，然后溯源凭证，全部都在线上存档。那真正做到了这个源头可溯、过程可控、责任可究。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智慧移动端的这个订餐。那在这个订餐的过程中呢，可以系统的自动的统计我们的就餐的人数。那这样就达到了粮食浪费的明显的减少。
1: 后厨中增设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食材入库扫码完成溯源，把食品安全管控落到每一个操作环节。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
3: 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所以去年加上今年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新学期北京市校园餐最大的变化，50%的学校的外送餐转变成学校自供餐。管食材要像管教材一样，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不光是说从教育教学来重视，我们还要从学生的吃这方面来重视。
1: 除了吃的安全营养，学校还将食育教育和劳动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参与食材验收入库、分餐打餐、餐具回收等食堂劳动当中，在实践里懂得珍惜粮食。参与活动的9年级6班学生陈硕奇说，
4: 我是全程参与了菜品从运到学校，再到这个卸货，再到餐品入库，以及整个留样备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学校会利用这种科技化、精细化的这种流程、这些手段，去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让我们能在学校像家一样吃饭，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然后能让我们营养均衡。
1: 据了解，学校接下来还将试点上线海小健智能体系统，会向家长推送学生 BMI 变化趋势以及对应的膳食参考建议，把校园内的健康管理进一步延伸到家庭日常生活当中。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记者带来的开学第一餐的现场。我们接下来啊，要把时间交给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未来教师学院的院长张爽。我们请教张院长哈，您看很多家长看待校园餐，很多时候会关注像比如说食材营养够不够。我们如果跳出纯粹的吃这个方面，或者说吃饱这个方面，从大健康的视角来看，一顿健康的校园膳食还能够带给同学们包括家庭啊哪些营养之外的成长收获。
5: 我们讲三全育人哈，这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回传的信息，包括刚才我们马校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校园膳食其实是实现三全育人的一个重要的场景。校园膳食的供给、分配过程、用餐的过程，这些其实都可以转化为育人资源。你比如说膳食的营养， 饮食的礼仪、饮食的习惯都可以转化成课程。我们介绍营养搭配的小常识，可以有助于孩子去改善他挑食偏食的问题，帮助他养成好习惯。而且从这个校园膳食的整体的设计过程，那么有助于打破我们书本知识和生活知识的藩篱，也是能够发挥活动育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包括在集体用餐场景当中，我们引导学生自主管理、沟通协调，我们参与相应的一些模块，也是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说膳食空间是可以转化成为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甚至更多的延伸的课堂，来实现我们全人教育的目标。
0: 嗯，感谢张院长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刚刚的事件呢，主要是从开学第一餐来入手哈，延伸到了餐桌上的健康育人，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健康领域的第一个板块。那除了膳食的保障，体育锻炼也是重中之重。那餐桌之外，操场上的运动同样是落实健康第一的重要抓手。我们下面呢，继续把时间来交给马校长，请您来分享这一块哈。我们知道人大附航天城校区是严格落实每天不少于两小时的校内运动，而且还有像体育专项的必修课呀、海量的社团呀，还有很多不靠特长生就拿到了非常好的体测成绩。我们知道身心健康20条是明确同学们每天在校内外的体育活动是不能少于两个小时的。很多时候呢，家长也会好奇和疑问哈，说这个体育课和文化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有挤占的情况在里面。然后我想请您站在一线校长的角度来看看哈，我们知道学校已经跑通了这套模式，如何看待，您如何看待体育锻炼和学业二者之间的关系？
6: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心里的疑问哈，就是担心动得多了会不会没时间学习了哈。所以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应吧。第一个呢，就是在理念的层面，体育它不是学习的一个对手，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很多家长担心运动占用这个学习时间，但是其实现代脑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证明，适当的运动是能够显著提升这个学业表现的。因为运动的时候大脑血流量会增加，那么海马体也就是负责记忆的关键区域，它的神经的新生速度会加快，所以孩子的注意力、执行力以及情绪调控力都会同步提升。换一句话说，就是每天都会出汗的孩子，他坐在教室里学习这个45分钟的效果可能抵不上这个，就是抵不上这个运动完的孩子啊，就是他可能比这个不运动的孩子学习60分钟的效果还要好。所以呢，体育锻炼和学业发展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二选一，而应该是一个1+1=2的一个共赢吧。所以我们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孩子，而应该是这种心态上非常的积极，精力很充沛，能够持续奔跑和奋斗的少年。那么第二一个，从实践层面来看啊，学校做的是一个融合，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我们不会把每天运动2小时给他当成一个额外的任务，说什么都学完了，来，现在出去活动2小时吧，不会这个样子，而是通过融合，包括融合进这个作息的节律，把运动分散在全天，比如说早操啊，小朋友早操，小学生早操起来就唤醒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上下午的这种大课间呢，能够调节他的脑力，15分钟课间时间，我们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这个呢是通过运动给大脑做一个重启，这样下一节课他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同时，我们融入课堂的一个质量，保证每周，比如体育课是每周5节开足开齐，同时更注重上出质量。那么每一节课都有明确的心肺功能、力量还有协调性训练的一个目标，不是说你就去45分钟在操场上随便晃荡40分钟哈。那么高质量的运动能够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呢获得最大的一个健康收益，反过来他对文化课的专注力能够产生正向的作用。那么第三一个呢，是融入家校的共识。 我们会把学生的这种体质数据还有这种专注力呀、这种变化呀反馈给家长，用事实来说话，让家长能够看到体育好的孩子学习状态往往会更好，这种焦虑也就放下了。归根结底呢，学校不是做的不是一个抢时间，而是科学的作息设计，让体育成为学生效率的一个加速器。那么人行自建校以来特别注重学生的这种身体锻炼，同时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每年从建校到现在，每年我们都获得了海淀区的学业增值评价的 A++ 等级，这是海淀区的最高等级的评价。那么由此我想也能够证明这种运动对于学业的帮助。那么每天两个小时是给孩子一生的健康，其实是在存入最宝贵的一个本金吧，而利息就是最好的专注力、抗压力以及自信心，它会持续的回报到他的每一门功课里。
0: 嗯，感谢马校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啊，看完健康第一落实在办学细节当中之后，我们其实也知道哈，在开学季家长应该说所有的健康关切里面，我们说视力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出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主任接英，我们要请接英接主任哈，跟大家来指导关于远视储备防控还有视力健康管理的相关议题。我们知道现在开学之后哈，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像比如说视力筛查，家长们的手里都会拿到这个筛查报告。可能有部分家长他不一定能看懂远视储备这个表述哈，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近视的这个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接主任。
7: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们说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之后呢，他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正视的眼睛，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那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呢，这个远视会逐渐的一个降低，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如果维持在一个正视的状态呢，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眼睛，如果这个没有远视了以后或者过度消耗了以后呢，就会发生近视。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远视储备呢理解成我们视力的一个储存的一个存钱罐
0: 啊，
7: 那么在一定的这个远视你有很多的积累的情况下，那么你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啊这个视力的一个状态，或者这个啊不近视的状态。那如果这个远视储备过早的消耗了，或者是没有啊很好的一利用啊，那么这个远视储备没有了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啊这个近视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远视储备呢，在一定的年龄阶段啊，如果有的话，那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没有了，或者是消耗殆尽，或进入了一个啊负的一个近视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就已经发生近视眼了。所以我们说呢，实际上这个远视储备呢，也是判断我们啊是不是已经发生近视或者将要发生近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所以我们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大部分都是我在我们啊这个小学一二三年级啊近视的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么

0: 啊，或者已经消失殆尽了，那么这种发生近视和近视发展的速度呢，就会明显的啊增加。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学校也好，或者在我们医院也好，啊，可以把远视储备当成我们啊是否发生近视的一个判定的一个啊这个指标。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金英杰主任的分享和聚焦。好，我们接下来呢把板块和环节继续往下来延展。好，我们来关注完身体之后，更多的我们来关注下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心理适应这个方面了。时间要交给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未来教师学院院长张爽。张院长您看哈，开学季很多孩子可能会出现作息调整比较难，或者说学习状态跟不上，情绪波动大，收心实在收不下来。您作为教育工作者，同时就是说，那站在家长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站在家庭角度，站在学校角度，应该具体怎么去做，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平稳过渡吧。
2: 我想对于学校来说哈，我们可能要给我们的孩子留有一点点余量。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要有一个阶梯式的学业缓冲机制。你比如说，是不是一开学我马上就要考试？假期有没有好好的做功课？是不是好好的读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情绪的支持网络，分层的情绪支持网络。因为一个人他生活在他是一个社会性的角色，社会性的这种交往和关系，对一个人的健康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保证孩子的这种锻炼的时长，给他一个完整的身心调节的空间。体育活动对于人的健康是非常关键的，不只是锻炼，我要锻炼的这个部分，我的大脑的激活，我的认知状态，我的意志品质，
1: 还有我们的人事储备，
0: 人事储备其实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包括我们实际上随着孩子的年龄的成长，

0: 高质量陪伴，只是高频度的时间陪伴。高质量陪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说，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天有高质量的对话，我今天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我的压力在哪里，然后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交往和交流。这个时间可能不一定一直是一直很长很长，但是每天有15分钟20分钟，大家能够深层次的对话，放下手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眼睛聊聊天，那么这些时候孩子有一些情绪，有一些压力疏解出来了，他可能就不会一直积压一直积压，变成一个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另外呢，就是尤其是在开学阶段，可能聊的时候先接纳情绪。那么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学校这个家庭呢，可能要跟学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要配合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和时间的安排，那么可能会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更快的适应。
1: 张院长哈，我们其实从前面也跟大家讲到了，说从建国初期的重要指示，到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论述，再到北京市的身心健康20条的持续深化落地，健康第一。不断地在拓展外延，成为它是一个整体的教育理念。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健康的大，其实它的核心内涵，请你来讲一讲它主要体现在哪里。
0: 我想从三个维度来讲这个大健康的大哈，就是首先这个大在于它的根本性。什么是根本性呢？我们常说，如果没有健康，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是零哈，这是根本性。所以健康又是我们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和根本追求。我们教育工作最大的这个目标，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人。那么刚才讲，人是生命体，人的健康是一切教育工作的这种逻辑起点，它具有充分的战略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培养目标一定是身心健康才是，然后全面发展，独立自主，自由自觉，创造性充分发挥。所以呢，这个大的第一在于其根本性，那我想大的第二呢，在于其全面性。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分析的，它不

0: 包括我们刚才主任讲的我们关于这个原始储备视力健康这个层面，它无一都不需要，都在需要我们家校社来共同贡献，来共同支撑。所以这个大它是根本的全面的系统的，
1: 根本的全面的系统的。嗯，也在此又想到了总书记曾经提出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应该说没有一，再多后面的零也没有意义。再次感谢今天三位嘉宾老师的做客。今天呢节目到这儿即将告一段落了，作为教育面对面开学季健康第一系列节目的首期，本期我们聚焦了开学第一餐的现场报道，也和三位专家嘉宾老师一块儿呢，从校园办学落地到视力心理等等具体的家庭实操，我们沿着政策理念的发展脉络解读新时代大健康教育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健康是育人的基础与底色，是孩子成长的一，它蕴藏着校园膳食、日常运动、情绪关怀的细节等等当中，也体现在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变革里。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后续的节目，我们还会围绕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主题持续展开。也愿新学期家校同向，以健康为基，守护每一位孩子完整丰盈的成长。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各位校长们的祝福当中结束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2: 我是北京市日坛中学校长李克明，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同学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勇敢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以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去走好属于你们的长征路。
1: 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书记校长鲁爱如，
3: 以素质赋能食堂管理，以家校共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位脊梁少年身心健康向阳而生。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健康成长，阳光向上，新学期加油。

0: 气，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的季节很快就要到来了，因为这段时间呢，一出门真的能感觉到这个是有点秋高气爽的味道哈。
1: 嗯、
0: 天显得特别的高啊，而且呢，云呢也特别漂亮。所以呢，如果您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这几天您拍到了什么特别美丽的景色，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嗯，大家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晒一晒这些美图美景。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希望大家遵照执行。那也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除了和大家征婚交友之外，还和大家准备了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互动话题。那豪爽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互动话题今儿是什么呀？
0: 嗯，其实互动话题啊，和前段时间我们看的一些恋爱综艺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电影都是相关的。嗯，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
1: 其实出去巫山不是云，是吗？
0: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在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的白月光也好，或者是一个难以忘却的角色也好。那其实近日呢，有一个短视频呢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说放不下最好的那个人，所以呢获得了大量的网友的安慰。虽然说这件事情啊看起来很温暖，但是它也折射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者在自己的爱情道路上真的有一个曾经拥有过的人，但是呢他因为放不下这个曾经拥有过的人，所以无法重

0: 过山车一样的落差、嗯、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得到就一直是平的，
1: 那我只能说姐妹醒醒吧，证明她不够爱你你都已经倾尽所有了，他还离开你。
2: 我们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不一定说不会给这个情感画成一个句号，然后开启下一段新的旅程。
0: 对，曹宇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从未得到过，就是我们可以失去的话，就说明我们没有得到过。嗯，
1: 下一个会更好，下一个会更乖，赶快开启下一段吧。
0: 拜拜就拜拜，是吧？所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当然你也可以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得不到或者已失去，你觉得哪一点更难以接受？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您可以首先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生活的一些难题呀、啊，或者是您的情感的困惑呀，包括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嗯、因为我们是一个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没错，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0: 嗯，
1: 平台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互动和交流。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之后，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大家一定要带上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说一说您怎么和放不下的过去和解的。凤中凤说了，是真放不下，实话实说，只是时间长了淡忘了，那就是偶尔可能还会再想起来。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他是个坎儿，永远过不去。
0: 就是偶尔想起来，我觉得这事儿是可以接受、嗯、或者是你可以让自己明白这不是一件大事儿，就他只是偶尔嘛。
2: 我觉得对，因为他在我们生活中就是但凡是有情绪的回忆，不管这个情绪是开心的幸福的还是痛苦的委屈的纠结的，就他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色彩。
1: 嗯，
2: 对，所以你偶尔回忆回忆，然后可能又让自己沉浸在当时那种好像是失恋啊失去那种哀伤当中，就有时候也是一种滋味。
1: 嗯，但是我想问问豪爽，你说的是一个偶尔回味，
0: 嗯，
1: 这个偶尔的频率你怎么界定呢？比如说一个月一次算偶尔吗？还是说一周一次你觉得算偶尔？
0: 就是嗯，它会让你觉得你不会经常想起它，而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就是或者是某一个契机的刺激下。
2: 对对对，
0: 你会想起他，
2: 诱发点，
0: 对，
2: 可能比如说，哎，看一个电影，哦，这个情节，这个
0: 跟我对应了，
2: 对，唤起了我当初的那个情绪，或者是走过一个地方，觉得哎，这个地儿我来过。
1: 最近短视频上不是特别流行一首歌叫《甲乙丙丁》吗？然后就是在回味曾经的这个爱情，就好多的情侣，然后说他唱歌从来没有这么动情过。

0: 因为我一直都说我不介意对方
1: 会
0: 忆前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曾经的感情经历，这个你无法避免啊。
1: 不是你会捕捉到吗？就是他在回忆前任这件事情。
0: 会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某一个地方，他就会说啊，这是那个谁，我们之前来过，然后我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啊，无所谓啊。
1: 他为什么会说呢？
0: 那我总不能把这个地方永远都避过吧？他要是走过长安街的话，这一辈子都不走长安街了吗？
1: 就是是，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说，就这件事情就是默默的在我心里面啊，经过一番涟漪，然后就过去了。
2: 嗯，
1: 不会告诉对方、啊。
2: 这是他们小两口彼此欣赏的原因吧？但我觉得回忆可以，就关键是我们说什么是一段感情真正的分开，就是就好像就是就因为我们也会接。就是有经历亲人的去世或者身边人的离开，所以你首先你要最后是你要接纳他真的离开了，就是你俩的感情你可以回忆，但是你不要老去耿耿于怀的想说，如果我变了一点点，或者如果他变了一点点，或者我们发生了点什么，是不是我们俩还可以在一起？
0: 对，就不要用之前去影响到现在。
2: 是的，就是你不要还觉得你俩还有可能，而是说这段关系结束了，所以你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感受，可能是你对于当初那个也许一些情绪的回味，或者也许是你希望他能够推动你成为当下或者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没错，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观点。7758就说了，放下过去是成年人的必修课，要学会自我疗愈，走出阴霾，拥抱未来，不内耗，不纠结，加油吧。
1: 对，刚才贺金也说了，其实没有什么放不下的，都是时间就可以治愈一切了。另外这个
0: 你看、先看老顽童这个、特别的有智慧，他这句话他说，回忆和放不下是两个概念。
1: 哦，
0: 就是有回忆不代表放不下。
1: 对啊，我觉得他这句话很有智慧。
0: 是不是很有智慧？
1: 对，回忆和放不下是两个概念。你可以允许自己回忆，但是也许你已经把这个人放下了。对，像天使与海豚也说了，说不用对抗，不用回避，勇敢的去面对，慢慢的去淡忘，用时间去和解一切。
0: 时间真的是会让我们忘掉所有的事情。
1: 是的，时间肯定会治愈很多，但是也会带走很多。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哈。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BRTV 京城帮帮团，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

0: 一个假期，后面你还是得看。
1: 就是我们的作业也相对少，很少，他没有什么暑假作业。
0: 不要来了，31号晚上谁在我们的群里面说不行不行，我忙不过来，我真的给孩子补暑假作业。
1: 对，因为那个暑假作业就是整个一个假期基本上都在玩，最后有一些假，你干嘛要暴露我的？
0: 顺便暴露了孩子不好好写暑假作业。
1: 但是他的这个暑假作业可能就是跟这个什么做什么手抄报啊什么什么的相关的，最后还是要补一下嘛。
0: 嗯，
1: 对。老师要有基本的尊重啊，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暑假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孩子们回到学校之后啊，依然是有很多新鲜的知识要学习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暑假结束之后的一个最新统计，就是暑期档的票房今年已经正式出炉了。
1: 对，电影
0: 对今年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是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亿，同比增长了4.45%和5.86%。暑期档票房前五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
1: 嗯，如果在这几个影片中挑的话，就是你看过的啊，
0: 嗯，
1: 你会选择哪一部推荐给大家？

0: 几个人优势，他是这样写的：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是87后，外形中上，能够有北京户口。他的联系方式是13522040384，13522040384。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出生年月呢是79年6月，籍贯是河北，身高是1米78，体重是146斤，不抽烟不喝酒，希望对方热爱生活，互不嫌弃，彼此温暖，携手共度人生三餐四季。他留了一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是18034435163，18034435163。
0: 好，再来看这个朋友，1977年9月出生，属蛇，性别男，民族汉，户籍北京，婚姻状况是未婚，现在居住地是北京市的西城区，身高1米75，体重73公斤，健康状况良好，无宗教信仰，学历本科，职业是商业管理客服经理，有全款的车和房，不喝酒，一点吸烟，兴趣爱好包括了运动、文艺，择偶条件和自己差不多，在京有房有车啊，没有说这个有车的要求，和自己条件差不多，在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位遇的朋友，备注属猪属虎和大胖子以及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是13241412900，13241412900。
1: 嗯，下面这位朋友呢，他是女士啊，他的出生年月是1987年11月18号，年龄呢是38岁，婚况是离异，原来他的籍贯是在甘肃，身高是1米61，体重是53公斤，他的爱好呢是古筝、看书、听书和爬山，他性格成熟稳重，积极向上，有意者请主动介绞非诚勿扰，联系方式15711072601，15711072601。他对对方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他就说有意者请主动介绍。
0: 我觉得他这个朋友啊，肯定是想说先联系上，两个人聊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一些比如说感觉，或者说聊的时候投不投机。
1: 哦，
0: 就他可能对于硬件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1: 主要看眼缘或者是两个人觉得感觉对不对。
0: 但是我们其实觉得这样挺难找的。
1: 是的，这样特别难找，
0: 很多人不知道我到底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1: 就
0: 觉得我是不是联系了之后你还会拒绝我，他就会有一种这个有点害怕的心理。
1: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有一次是聚焦了这个相亲的简历怎么写，其实当时呢我们的心理专家也说了，说一定要把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9月2号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在今天征婚交友的同时，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如何和放不下的过去和解。这回到过去肯定是回不到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如何和曾经的过去说再见，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
1: 其实之前啊，大家如果关注了的话，就是有一个综艺叫做做朋友也没关系，他就是把分手后的这些曾经的情侣邀约到了镜头之下。那昔日的恋人再度相逢之后呢，有的人是试图去过去和解的，但也有的人深陷到曾经拥有的这种执念无法自拔。当然了，那个综艺它是已经完结了的，然后还有人复合，就是在这个综艺当中有情侣复合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契机，但是也有的人，我不能说是恶断吧，但是其实也没有最后把这个心结解开。
0: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小刀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走出曾经拥有的困局，如何和放不下的过去和解。也再次欢迎小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郝爽刚才说的这个综艺啊，这个我们记得之前我们探讨过说

0: 分开的两个人又凑在了一块儿，
1: 嗯，
0: 这我觉得肯定是很有看点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就是真正的这些曾经的爱人们，它会是一件好事吗？
2: 那人家乐意去
1: 就是一件好事，
0: 就是两个人还曾经都没有跟过去说再见呢，是吧？
2: 我觉得乐意去就有两种形式。对，第一种就是没说再见，
0: 嗯，
2: 对过去确实耿耿于怀。第二种像那个，我因为我没看这个综艺啊，但也许，嗯，比如说像郝爽说的，有一种就是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就是你过去真的放下了，这个只不过就是你俩没有什么痛苦纠结或者说再有冲突的事情。
0: 那还去这综艺干啥？
2: 那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做朋友。其实这点首先我是不接受的，我也特别纳闷，我身边为什么有，就是我确实也有闺蜜是她可以跟每一任前任做朋友，
0: 哦，那我是可以接受的，
2: 那我这我都接受不了，
1: 我也接受不了，
2: 我是不理，就是尊重，
1: 对，
2: 不理
1: 解，我也是同样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综艺主要的目的呢，可能给大家的看点还有就是情感的一种观察，就是如果你已经过去的感情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很多的朋友就像我身边的朋友好多有一些好多年都走不出来，一直沉浸在过去的，而且他自己说啊，自己的自述是找的一任不如一任，
0: 那就是确实没有走出原来的，那个，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找的一任不如一任也两说，就是因为确实我，
1: 个人体感的，
2: 我们吃过好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啊，或者说你长就是体验过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往回走肯定是会跟你体验过的那个你觉得很满意的东西去比较的。
0: 而且最重要的时候我是想问，比如说你这个朋友他是自己越来越好了呢，还是说他其实自己也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因为我们和年轻的时候比，我们的样貌一定是越来越衰老的，我们的体力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在各种方面的条件方面可能我们

0: 进，或者说她现在变成了更就是自己的大女主的那种，所以她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越来越高，她才会有这样的对比，说一任不如一任。
1: 我是觉得她的附加值是不能被物化的，就是你不能说我的附加值是通过我的工作越来越好了，我的什么这个赚的钱越来越多了这个来体现。也许她的附加值就是时间给她的沉淀，也许她想的更明白，也许她看了更多的书，
0: 就是思想更成熟，
1: 对，走了更多的路。我觉得这些也都是附加值。
2: 我们本身每不同的个体在亲密关系当中看重哪些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20岁看重的和30岁看重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所以你会比较，比如说当下的我，也许虽然不看重物质，但是看重情感，就是你跟我有没有仪式感，你对我在我身上的爱的投入。那可能曾经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很黏糊，然后呢每天早晚嘘寒问暖，然后这个上班送下班接。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跟他分手了，然后再出来一个新的，也许是确实是走到人生新的阶段了，大家都很忙，没有空上班接送了，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就会觉得哎，上一个嘘寒问暖的人他离开了，就这个好像不如他。
0: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他这个一任不如一任，他肯定是有比较的这个方面。
1: 对，
0: 他不可能方方面面都不如前任吧。
2: 但是你有一个
0: 看
1: 重的，
2: 这就
1: 看重
2: 回到我们说的那个损失厌恶，就是就说白了，我们丢100块钱，你得减200到250块钱才能弥补你内心的创伤。
1: 对，
2: 那换句话说，曾经有一个人对你好过，那这个就是你新出现那个人，可能在尤其是在你看重这个点上，他得加倍，都是2倍3倍的对你好，
0: 你才觉得，
2: 对，你才觉得啊，这个对更好，
0: 比之前的好。
1: 是，所以我就说，就是过去的感情，无论是哪一方，你都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模板哈。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女生，她觉得自己一任不如一任，还有其他，有比如说我以前的一个男士的。

0: 李姓，请问这个朋友跟你现在还有联系吗？
1: 有联系
0: 啊，那这个朋友还蛮大度的。像一般比如说别人问我这种，我一定会立马说就是他就是不如你，
1: 就是
0: 就是配不上你，
1: 就好朋友嘛。但就是有的时候就需要这种情绪价值，但有时候也需要点醒他。
2: 对
1: 对啊，
0: 我对朋友就

0: 其实是还在回忆过去那段关系当中的。
1: 对，所以这是情感上。你看还有一位就是匿名的朋友啊，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他说前任一直欠他钱，所以他走不出来。因为
2: 那确实不应该走出来，
1: 就是他说他不甘心，而且他说烦死了，要不回来这个钱，这怎么办呢？就是你确实也要不回来啊，
2: 你可以，你就看欠多少钱了，就呀、啊，你可以就是起诉他呀，
0: 对呀，
2: 我们有法律保障的，好吗？
1: 那可能就不是特别大的钱，但是如果要是大钱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起诉他。但是如果要是不是特别大的钱呢？
2: 周六的时候问一问律师，这个会有金额的限制吗？据我了解，好像没有金额的限制。
1: 我觉得这个周六一定要问律师，或者是您有相同的、相似的经历，也可以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我们来一起去把这件事情放下。
2: 欠钱不还可还行？
1: 你看，对于你来说，你无法忍受是吧？
2: 对呀、啊，就是你可以欺骗我的感情，但绝对不能骗我钱。
1: 对呀、啊。你可以欺骗我的感情，你动我钱包干什么？对
2: 对，这个我觉得他不应该忘啊。
1: 嗯，
2: 欠你的钱你为什么

0: 者还希望用他来连接你们两个，就虽然是他欠你钱，但好像这也是你俩关系维系的一个唯一的纽带、
1: 哦、
0: 还是说你确实缺少一些客观的有力量的手段，那这个方法很多，
1: 还是确实说就是对方拉黑了，确实找不回来了有这种可能性哈、嗯、
2: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一直放不下他欠你这个钱，比如说钱数量特别大，那咱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挽回，如果你是希望通过这一个欠钱的事儿把你们两个的链接依然保持、
1: 嗯、
2: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儿了，
1: 对，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当然还有一位朋友说和初恋在一起五年，因为最后是因为异地分的，就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哈，他是因为客观原因分，他说一直觉得当初如果没有分手，现在他们一定非常幸福，这个如果呢就像是一根刺，就是一直扎在他心中、
0: 嗯、
1: 而且他现在已经结婚了，觉得妻子不如初恋，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跟妻子说的，但他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对妻子也不是很公平啊、
0: 嗯、
1: 但是他可能没有跟妻子这么说，
2: 但是我一直不理解，就是觉得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更幸福、
1: 嗯、
2: 就是这个信心你是从哪儿来的呢、嗯、
1: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是这个想法、嗯、
2: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一定会更幸福呢？如果比如说他给你曾经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
1: 嗯、
2: 现在的老婆可能更多的是柴米油盐、
1: 嗯、
2: 在生活方面照料你，你觉得我跟他可能会更幸福，更有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1: 嗯、
2: 但是你想想你们的生活可能一团糟，你每天回家之后都没有人做饭，要自己比如说吃残羹冷炙、
1: 嗯、
2: 那这样的生活你觉得幸福吗？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事情，而且你看咱们的所有的格林童话都是写到王子和公主结婚了就戛然而止，因为没办法写下集、啊、
2: 公主没有办法自己洗衣做饭
1: 对，
0: 所以这种未完成不甘心就会让他脑补很多就是理想化的画面，但这种理想肯定不是生活当中的现实、
2: 嗯、就这个就是放不下，其实就是我们说心理意义上的这种就
0: 是
2: 对曾经的这种怀念，
1: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种掩盖，就是掩盖这位朋友，当然这么说可能就是也不我们也不知道全面哈，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掩盖，就是掩盖他对当下的生活不是很满意，就是他可能对当下自己的另外一半并不是特别满意、
0: 嗯、
1: 他找了一个模板对比，他觉得他不如前任，但是其实他对这个人本身也不是不够满意，
0: 不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关系的结束是就是你就好像亲人的离世一样，是有一个哀悼的过程的、
2: 嗯、
0: 就首先比如说我们说就是面对亲人的离世这个哀悼的过程有什么，一开始可能我们会本能的否认，
2: 嗯，
0: 就是哎，他真的不在了吗？
1: 不愿意接受，
0: 对吧？尤其是这个关系、
1: 嗯、
0: 他真的我们就这样因为异地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愤怒，就是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我已经为他付出的足够多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讨价还价，就是哎，如果我再往这方面努努力，或者如果他再怎么怎么样，我们还能不能这个再续情缘？然后第四个阶段其实就是把这个就是叫我们叫抑郁期，就是哀悼期，就开始伤心难过，说哎，我是不是真的要失去他了？就是其实就好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掏空一样。那最后真正的分开，就是你接受你俩已经分手了。所以其实这个就好像因为亲人的离世会有一个葬礼作为告别，告诉我们真的天人永隔了。
1: 嗯，
0: 但是亲密关系的结束可能往往没有，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又说他们俩是异地，所以就这样不了了之的状态，好像在他心目中就是他会觉得说哎，如果我当初能怎么怎么样，或者如果他能怎么怎么样，也许我会不会当下生活得更幸福。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他把当下就是为了掩盖当下他的不满意、
1: 嗯、
0: 而是说他真的没有去和那个过去的自己
1: 完全割离，
0: 对，割裂开或者去告别、
1: 嗯、
0: 然后他的目光没有真正的去全情的沉浸在当下他的婚姻生活当中情感生活当中，
1: 对，
0: 而是把他对而是过度的沉浸在过去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你一直放不下，你真的无法重新

0: 所有选择一定是你当时权衡过的最好选择。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用当下的自己去评判当年的自己，你现在的清醒是你当年的错误和遗憾换来的。
1: 哎呀，这个大家每一个处理的方式其实都是各有不同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和过去到底说再见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吗？像刚才小岛老师说的，就是和亲人告别其实也是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过程的。
2: 嗯，
1: 当我们和自己过去的感情告别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允许自己有一段的这种接受啊，难过呀，又到逐渐的去和解甚至逐渐放下，不需要特别决绝的说啊，我这一个月或者说我跟他分手了之后我这个三个月之后
2: 立刻马上
1: 就要立刻忘掉这个人，这其实不需要这么逼自己。
3: 那当然了，要不然否则就我觉得这么快能够真正让自己忘掉的话，要么就是，
1: 也不够爱是吧？
3: 对，要么就是，对，确实也不够爱，要么就是你可能动用了大量的精神力量，然后把它压抑到潜意识当中了，所以这个反而是心理疾病的原因。
2: 嗯，是的。所以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反刍过去和面向未来，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的，也不是让你立刻马上就让自己去转化成另外一个样子。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自己离婚5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难熬，后来想管他呢，离都离了，所以就不再去关注以前的事情，就开始关注自己了。你看比如说他减肥啊，结交新的朋友啊，慢慢就走出来了。就是这个走出来可能是他自己真的是让自己慢慢的变好，变得更好哈。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3: 对，我觉得走出来完成哀悼可以有几个很好的方法吧。第一个就是，就首先你的意识上，你的想法上要承认它不可逆了，就是你不要再有什么复合的幻想了，否则你就是没有开始准备好哀悼。对，第二个就是，就像刚才曹宇说的，允许痛苦，就这个过程很真实，而且这些情绪情感其实也很珍贵，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反而是让探索自己，说为什么我会痛苦，在这段关系当中我收获到了什么，那可能我哪些还可以调整，然后我感悟到了什么，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契机。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像刚才郝爽说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关注点或者你的生活的状态，你的就是目光从过去挪到当下，挪到未来，可能是比如说你去就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或者说至少你自己要开启一段没有他的生活。然后最后就是其实也可以要有一个告别的仪式，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葬礼一样，你们两个的关系也许是一封信，或者也许是像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去 KTV 痛哭流涕的唱一宿，就是总之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还有其实很多我发现就是好多人比如说对过去的关系心存幻想之后，他们真正的告别仪式来自于多年之后的再一次相见。就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可能因为
2: 幻灭了，
3: 对，幻灭了，是的，发现体型长相状态说话
1: 原本曾经的那个白马王子怎么现在又秃又胖，
3: 追忆当中还是很完美的，
2: 对，
3: 怎么现实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他自己

0: 有一个北京籍的男孩，性格成熟稳重，身高是1米68左右，体重170斤，学历大专，喜欢摩托车，未婚，年收入是6万加，想要寻找一位温柔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不攀比、没有虚荣心、有稳定的工作的北京籍的女孩，身高1米6左右，能真心以结婚为目的的女生为终身的伴侣。这个男孩是2000年的，属龙的，为人诚实可靠，通情达理，憨厚本分，人品好，有稳定的工作的一个大男孩，说请各位也能帮忙介绍介绍。他联系方式18701454662，18701454662。
1: 如果有合适的话，可以推荐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征婚交友，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您随时发送过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

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有任何征婚交友的需求都可以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马骋小枣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怎么和放不下的过去和解呢？如果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拥有过，失去了之后如何和他彻底的告别，开启新一段的感情，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首先是有没有这样的特别难忘的曾经过去拥有的爱情，再一个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您现在已经彻底走出来了，您是怎么走出来的？是自然而然就逐渐的淡忘，还是说有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告别，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走出来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智慧。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

0: 30年来的首展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去看一看的话，不能错过，而且呢，它这个展览是实行预约制参观的，大家一定要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去实名预约，而且呢，一定要提示大家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展览是分阶段的，它的第一期呢是聚焦的是唐五代书画，展期是9月1号到9月27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月的27号。第二期呢是聚焦的是两宋书画，展期是9月30号到11月份，这个展期相对比较长，我们的唐五代的书画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次的重磅的展品，我看了一下，现在呢比如说会展出的展品包括了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同时呢还有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还有五代时期董源的潇湘图，这些都是重点的国宝清单，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抓紧这样难得的展期去看一看，这些真迹真的是这辈子不一定还能看第二次，因为好多的都是要隔好多好多年才拿出来展一次的。
0: 没错，而且呢有的时候看这些这个文物啊，能够感觉到那个历史啊，感觉到这个历史背后一些非常有趣味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看书画呀，经常看到上面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印章吗，就是说这个印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第一呢当然是作者的印章了，第二点就是收藏它的人每个人都会给他盖一个印章。
1: 我觉得你在内涵乾隆皇帝。
0: 是的。因为乾隆皇帝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盖印章的
1: 盖章狂魔，
0: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啊，就看这个书画大展的时候，其实在看乾隆弹幕，就是他经常在上面盖章。其中我记得是王羲之的一部作品，他上面大概盖了170多个章，所以说这个章整个比这个王羲之的字还多，就确实比较有意思，
1: 就看得出来他对这幅作品的喜爱，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收藏如果要是很多人去收藏，就证明这个书画是相当有收藏价值的，
1: 对啊，大家都喜欢嘛。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看这个书画大展，不仅仅是欣赏当时的那个艺术的巅峰，当然也是欣赏整个这个历史的流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厚重的价值的。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宋朝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文学的研究的专家什么都觉得宋朝是我们这个审美的一个巅峰，
0: 集大成者。
1: 对，因为他的这个宋诗的简约越简单，其实背后所表达的这些美学含义会越深，
0: 是
1: 越简单的越复杂。
0: 对，真的是有的是小而美小而精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真的要走到故宫博物院里面去好好的欣赏一番。
1: 对，大家如果去看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发图。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肯定是抢不到票的。
0: 我估计我也是。
1: 我们都努力争取抢到票去看一看。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去看了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京城猫猫团多多互动，把您拍到的一些展品啊，或者是您觉得特别好的一些这个书画作品给我们发送过来啊。
1: 你说这些书画作品，这真的是放不下的过去，我也没法跟他和解。我这是心心念念就是想去看
0: 的。是，他们的确是有价值哈，但是有一段感情，我觉得是应该放下。其实要说这个古人放不下感情，其实也很多啊，就是包括写的诗词啊，我们最开始就提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等等等等吧。但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过去和解，能够更好的开启一段感情哈。
1: 挥别错的要和对的相逢嘛。
0: 是的，当然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说这个和前任分开之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像他那么好的人了。但后来他说，看网上说，其实你怀念一个人，怀念的不是这个人本身，是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很年轻，很活力啊，也可以为爱情奋不顾身。现在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那个阶段你可能是在怀念的。
2: 是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跟一个人谈恋爱，为什么会喜欢他，会痴迷于他，其实可能也是你希望那个人身上的某一部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对，就是他身上有你想去获得的，想去变成那个部分，所以关键是这个事儿跟这个人。

0: 是不要当闺蜜。
1: 不，闺蜜是另外的，就是朋友也会偶尔联系的，一定联系。
2: 就隔一年可能是哎，好长时间没见了，
1: 对，
2: 吃顿饭吧，咱是不是该聚聚了？哎，我过生日，哎，这次
1: 闺蜜是每天联系，
2: 对，所以那种就是
0: 你的情感需求好旺盛啊。
2: 对，所以我觉得前任可以认识，可以是所谓的朋友，就像郝爽刚才说的，就是我可以，我迫不得已可以找你帮忙，但是我绝对不会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说，哎，因为咱俩是朋友，咱俩要一笑泯恩仇，所以咱俩好长时间没见
0: 了。不是，我的这个前任的朋友的概念就是逢年过节群发短信的时候可以把他加到里面发一个群发短信。
1: 你那个不是朋友。
0: 那不是朋友吗？
1: 我觉得这不是朋友，这只是你社会化身份当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不定义这个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一定是我们平时会有互相帮助、互相聊天，然后互相就是经常能够在一起，也不是经常在一起。
0: 我劝你谨言慎行，这个坑一旦挖下来，我要把你这句话截出来发给所有你的这些嘉宾啊、朋友啊，说郝爽跟你们什么过年问候，并没有把你们当朋友。
1: 就是嘉宾是嘉宾的身份。

0: 时间是自营观赏鱼，性格脾气超级好，品行正直，高度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没有恶习，踏实过日子，圈子简单，兴趣爱好特广泛，乒乓球、网球、骑行、公益等，特别爱做饭、刷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孩子。
1: 嗯，
0: 这应该是对孩子非常的喜欢。
1: 对对对，而且他可能是想要再要小孩的。嗯、
0: 对，他说择偶的。这个要求他列了年份，
1: 对，
0: 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也就是78到89之间嘛，
1: 他都可以，
0: 对吧？
1: 对，
0: 都有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呢，他说了，要求心地善良，人品家风正，性格好，情绪稳定，工作有无皆可，学历不限，地域不限，有意者可以加微信，小写的 TSGUPPY。他说本人作息时间是早9点到晚5点，非诚勿扰，非诚勿扰，非诚勿扰，非诚勿扰。
1: 对，他的这个关键的信息他都会强调几遍哈，但是他也留了一个手机号，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没记住他的微信的话，15100567533，15100567533。

0: 多年的不完美的生命终结始终是一个遗憾，而这样的遗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今更多的只能通过记忆和文字来怀念过去的美好。
1: 嗯，对于亲人的离世确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爱人，那既然和过去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就开启新的人生吧，遇上未来的那个他，和你一起相伴走过未来的人生。
0: 是的，
1: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小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希望大家继续留下来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这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

0: 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三四个人吃可能200多，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
0: 哎，
1: 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

0: 是第一梯队。
1: 嗯，一款西级造的发动机能有这样的水平，确实是没有想到啊。看来咱们西级镇不光是樱桃小镇，还是制造小镇呢。
0: 对，现在咱们西级的产业发展是越来越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一起走进西级镇，来聊一聊西级镇的制造底色和产业未来。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新龙，欢迎康总。
2: 好，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嗯，欢迎。还有西级镇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

0: 哥，你更在意的是省油还是动力？我们呢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
1: 嗯，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有人说西

0: 球领先。这里是智能制造的前沿阵地，是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的承载地，也是生态休闲科创小镇的样板间。从传统农业镇到制造新沃土，从樱桃红了到动力无疆，一座小镇的向心力正在被看见。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西集镇，听制造故事，聊产业未来。
1: 说到西集啊，咱们身边的朋友肯定一提到西集第一反应就是樱桃。我也一样，每年的五六月份，朋友圈总是有人去西集摘樱桃晒樱桃的照片。直到我看到一组数据，才发现咱们的西集不光是有樱桃，还有中国心。什么数据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去年北汽动力总承载西集的营收是21个亿。21个亿是什么概念啊？

0: 展。那么西集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齐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咱西集到底除了樱桃以外，到底是一个什么地儿？让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下。
2: 就说起西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西集大樱桃，当然这个肯定确实是我们很响亮的一个名片嘛。但其实现在的西集不止就是有樱桃，结合我们这个区域优那个位置特别的好，在副中心的东南部，然后也被潮白河和大运河两河去环抱，环境是特别的宜居。我们还是通州区第一个首都森林城镇。这个生态底子是非常的扎实的。以前在大家的印象里，西集是靠农业靠生态去出名，但是这几年的变化也特别大。我们现在是这个副中心承接高端产业和科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简单来说，在生态小镇农业小镇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又增加了信创小镇和产业小镇，就是既有田园风光又有产业的这个活力。
0: 你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小镇，咱们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阶段呢？现在咱们产业的定位有没有不同？
2: 我们西集的这个产业发展其实经历了三个非常很清晰的阶段。最早就是传统的农业，还有主打樱桃特色果蔬、乡村旅游。那时候我们要守好生态，然后主打发展农业。后来进入了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慢慢清退了一些低端散乱的产业，盘活我们闲置的土地，闲置一些厂房，把空间腾出来了。腾出来是为了迎接高质量的这个项目，再到现在是新创集局的这个新阶段，依托我们国家这个网安园产业园，彻底从农业小镇转型了成了现在的高精尖产业小镇。
1: 说到这个网安园啊，网安园成立十多年了是吗？什么时候是成立的？
2: 2021年。
1: 然后咱们的今天的嘉宾北汽动力总成也在网安园的范围内。
2: 目前我们园区就是聚集了不少这些优质企业，像软通动力，还有我们今天到现场的这个北汽动力这种大型的国企。
1: 咱说到北汽动力总成呢，其实我还特别惊讶，之前做功课说已经发展了16年了，最可贵的是一直在副中心的西集镇发展。我们想问一下康总，这16年企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3: 好，我们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呢，是北汽集团旗下的集研产供销于一体的专业的做动力总成平台，是2010年2月9日注册成立的。

0: 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等等这些称号。
1: 嗯，
0: 同时也多次获得了北京市发明创新大赛的一些金奖。
1: 但是提起发动机，大家觉得都是油车，可能有用。那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变化，咱企业是不是发展也有变化？
0: 是的，目前呢，根据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嘛，我们公司16年走下来呢，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这个燃油坚定的。

0: 但是
1: 是吵起来的。
0: 对，以前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些性能啊，油耗当然也会考虑，但是目前因为混动化、增程化这种发展趋势，热效率它就，相对来说大家都更加关注。对对对，那热效率这个词儿呢，听起来比较专业啊，是吧？
1: 嗯。
0: 但其实也特别好理解，那就是汽车烧出来的这些这个汽油烧出来的这些热量，是有多少真正的变成了我们驱动我们的车子往前走的这些动力啊？那剩下的就变成了一些这个热量或者费这个浪费掉了。
1: 热效率越高，动力越足，是这样理解吗？
2: 是不是就是这个热效率越高，我们转化的效率就越高，能够使用的这个百分比就越多，相当于我们把这油不浪费呗？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您刚才说到

0: 越野起家的。
1: 嗯，
0: 像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越野过程中的一个密封啊，因为我们越野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些涉水啊，所以我们把密封做得比较好，一个全密封的一个设计，涉水能达到720毫米啊，能够实现一个100%的一个爬坡度啊，一般的车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30-40度，
1: 嗯。

0: 们整个的动力表现，另外也能节油啊等等。那我们把这一款技术放到了我们目前的量产车上啊。
1: 嗯，还有呢？
0: 第三项是我们一个358的高压直喷系统，加一个高滚流比的气道啊，就是一个是直喷，一个是气道的这种优化设计。那简单来说就是让汽油喷得更细，和空气混合的更加的均匀啊。那这样的话，它燃烧的就会更充分，它不浪费每一滴油。

0: 一样。
1: 嗯，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升学的规划当中就有实习实践的基地，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小镇里面
0: 去学。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也很重要，很好，大家有这样的实习经历实践经历，找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0: 没错。那我们说啊，这个刚才有那么多的好消息，也很想问问康总，咱们企业上半年目前的经营情况怎么样？有这个新产品，也是刚才您跟我们说的那个是那个发动机啊落地，方便透露一下经营情况吗？
2: 好的。目前呢，可以说整个的汽车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0: 嗯，
2: 目前就是一个在一个存量市场上去竞争。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生产经营相对还是平稳向好的，产量呢同比去年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长。另外有一个好消息也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上半年我们又有一款全新的发动机顺利的实现了量产，目前呢已经搭载到我们想界G9车型上了啊。目前这款车呢已经量产上市，前几天我也试驾了一把，这个试驾的感觉非常好，有想买车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啊。那这款新型的发动机呢，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动力总成的一个产品矩阵啊，也是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市场开拓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想界 G9 也是咱们混动专用的发动机，是不是？
2: 是，它是一台增程的啊。
1: 我现在注意到这个趋势啊，越来越多的车企其实已经把发动机从这个配角变成主角了。大家在这个发动机的设计上面和燃油车的这个发动机设计上，逻辑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从我们整个的发动机设计端来说，随着我们整个新能源的一个发展，发动机的设计更注重两个方面吧。刚才咱们一个讨论的这个热效率啊，燃油的经济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一个它的静音效果
1: 啊，
0: 静音效果。
2: 对，因为它更像电车发展，让你感受不到它有发动机的存在。咱们以往那些燃油车，它可能更

0: 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8: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8: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8: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

政策，为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支撑啊。像，所以这个综合我们整个这个位置、政策还有产业这几重利好嘛，所以我们就最终选择了落户西。

0: 这个招商团队也会继续完善我们的配套，还有优化我们的服务，把网安产业这个集群做得更强更好。
1: 我们的网安员更加欢迎哪一类的企业入驻呢？
0: 还是贴合我们

0: 些法规的一些要求，这个油耗的一些要求啊，越来越省油，这是肯定的，大家也能感觉出来。以前像我们一台车可能10个油8个油都是很正常的，对吧？那现在的我们的混动的基本上都是5个油以下，3、4个啊，这样的。从我们的驾驶感受来说，也没有感觉很肉，很这个加不上油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跟我们目前的这种混动的技术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起步的时候用电机去驱动，所以它的加速感也很好。那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用我们发动机直驱啊，它的加速感也很好。所以混动它是既兼顾了油耗，同时根据整个匹配啊标定的这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又关注了我们整个的加速性能动力性。所以我们驾驶混动的时候，既能保证我们的油耗这个做得最好，那动力性又不弱于我们的燃油车，甚至有的像我们后边还有电机，前电机加后电机的这种四驱的，那的更好一些啊，它的加速性更好啊。
1: 所以说不存在那个比如说混动把我的电用完了用它。

0: 住宿类的。
1: 对，因为我们发动机上也有一些塑料件儿。
0: 哦哦哦，
1: 还有
2: 铸造的铸。
0: 啊，
3: 铸，
0: 我以为是
3: 铸造的铸，塑料的塑。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电子类的。
0: 哦，
1: 还有一些软件类的。其实我们发动机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很多这种行业都可以涉及到。
0: 非常广啊。那么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和明年，西集镇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目前推进的重点项目有哪些呢，季总？
2: 嗯，接下来和下半年明年，我们这个核心思路现在就是抓落地，抓企业落地啊，再有提升园区的品质，还有增强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
0: 嗯
2: 啊，目前重点推进的几个工作，一个就是还是结合我们这个这产业定位，对，第一个是聚焦这个网安主导这个产业，持续招引这个头部企业，做强做大这个网安产业的这个集群。第二是推进园区存量资源的这个盘活，让存量这些空间变成更优质的产业空间。第三就是完善我们的产业配套，包括一些办公、生产、生活的一些配套的这种短板，让企业与人才都能留得住。这是我们需要提供的一些服务。第四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西集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底色吧，加大推动农旅融合、文旅升级，实现这个科创产业和绿色生态的这样一双向的一个赋能。
3: 那在项目建设方面呢？
2: 项目建设方面，现在有一批标杆的项目已经陆续的投入这个投产还有运营阶段，像我们软通动力京津暨信创总部的这个制造基地，下半年实现这个
0: 液冷服务器，
2: 对，液冷服务器的这个产线的投产，还有我们诺斯兰德生物医药这个基地也是年底完成这个产线安装。同时我们园区的一些配套设施，像道路基础设施，这些也都在持续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产业的承载条件。
0: 其实我想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 124.5 亿元，观影人次超 3.3 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本市方面，点泽唐宋书画展9月1号开始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展览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来自北京公交集团的消息，从9月5号起，一路公交线路将优化调整，西端终点站将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营业时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5点到22点40分，四会枢纽站5点到23点，原一路老山公交场站到四会枢纽站改为一路区间形式运营，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9月1号，朝阳区关工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委教育工委、团朝阳区委在北京中学润丰分校联合举办荣耀铸魂启新城，少年逐梦向未来，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进校园暨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多所中小学设分会场同步开展宣讲活动，以专题宣传片开场，军修干部宣讲团

对话环节，带来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现场开展学生献花、红色书籍赠阅、校地共建签约、红色教育基地授牌等环节。长安区现有军修干部9000多名，是宝贵的红色教育资源。下一步，长安区将

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手机去旅行吧。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随着九月的到来，

0: 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好不好？
1: 好，我们先把这本书提炼出两点，大家先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0: 好的。
1: 第一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第二点，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
0: 咱们今天更多的讲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情怀，而不是技巧。
2: 对，
1: 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讲这本书，不讲复杂的摄影技术，不赶进度，以读懂生活，享受旅行，留存岁月，治愈晚年为主题，结合书中的内容，我们学习用手机记录美好，松弛生活，丰盈心境。
0: 徐老师，您觉得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呢？
1: 这本书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它要我们转变一个想法。
0: 转变什么想法呢？
1: 就是旅行必须要打卡，拍照必须要专业的固有认知是错误的。
0: 这两点我倒是都赞成，不一定一定要打卡，而且拍照不一定要专业的水准。
2: 对，
1: 尤其我们老年人，我们也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个长者背着特别大的那种单反，结果因为摔了一下，一下把胸口就硌得呀那一大片紫，非常心疼人，相机也坏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自己不会摔跟头，万一有个磕磕绊绊，万一有个别人，大家一拥挤，那都掌控不好。所以呢，不用太专业的相机，我们有个手机就行了。
0: 当然了，那种发烧级的摄影爱好者另当别论哈。
2: 对，
1: 那我们这本书就是让老年人能够轻量化，用一个普通手机去旅行记录的方法，简单易学，零门槛。而且呢，我也这么多年也走了一些地方，最起码61处世界遗产都走过了，包括刚刚那个申遗成功的景德镇，那时候是用相机，那时候年轻。

0: 不懂技巧就放弃了记录生活，总觉得好照片、好的旅行回忆需要专业相机，需要高超技术，需要长途远行去什么沙漠、撒哈拉沙漠，学着那三毛去拍，不是那样的。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就是《带着手机去旅行》，就是一本专门写给普通人，甚至可以说也是写给我们老年人，写给热爱生活的旅行者的暖心的一本作品。它不是一本枯燥的专业摄影教材，不用什么背什么参数啊，不用学什么复杂操作，更像一位小朋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会温柔地告诉我们，旅行不必奔波，拍照不必完美，一部手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足以留住晚年的所有旅行美好。您信吗？
1: 当然信了，肖老师，您信吗？
0: 我信。
1: 怎么讲？
0: 因为在旅途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长者穿了一个红黄，他自己说："你看我这身像不像西红柿炒鸡蛋呢？"我们说："不像啊，多醒目。"他说："你们知道当年您年轻的时候吧，就有个心愿想演那个江姐，穿那件红衣服，后来一直就没有穿上。然后说退休这天，老伴说你不是老想穿这个红色和黄色吗？那走吧，我带你去旅行，咱们就可以穿了。"哎，他们俩就买了两身吧，红黄。哎，我只拍了他们背影。当然我们已经很要好了，在一块儿，我说我给你们拍照片，行吗？行。我说别别别，我还是给你们穿拍背影吧。可高兴了。他们说那时候他们就一个特别普通，时间比较久，特别普通的手机。哎，他们也拍了一些，其实跟我用相机给他们拍的差不了多少。关键是他们互相对望的眼神让人感到很温暖，就夸老伴儿，他不嫌弃我穿的怯，别人都说我怯，我说不怯，一点都不怯。西红柿炒鸡蛋那是美食界的最佳美食，看似平常，实际做好了不容易。对对对，我老伴儿就会做。哎，笑着夸着，你说得多美好。
1: 所以，其实真正难忘的不是拍的这张照片，而是照片里的人和拍照片的人，还有这里面的故事。
0: 对。
1: 带着手机去旅行是一本手机摄影的工具书，以旅行为全书的主线，以不同旅行场景为样本题材，解析手机的摄影技术。本期节目不为您讲述过多的技巧，而是和您聊聊手机在旅行中的意义。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老年人

0: 朋友记录的是在这个景点打卡的照片，可是我们拍到的是金灿灿的桂花，香喷喷的糖炒栗子，还有三五老友的轻松惬意，这真是太美好了，
1: 对不对？这个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不必要去打卡。而且这个作者呢，就他说，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就是要打破门槛，治愈焦虑，告诉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晚年有大把闲暇时光的老年人，记录美好从来没有门槛，生活的诗意从来不分设备，不分年龄。我觉得这姑娘说的真好，所以拿到这本书，在前几年还被老龄委几大部门推举为100部适合老年人读的书，当时我给他投票，第一个人投这本，我自己的书跟他一块儿，我都没投我的，因为我每人就一票嘛，我就投给他了。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就想这样带着手机去旅行，不要相机，然后那个带着手机。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晚年呀、和年轻的奔波打卡不一样了，别跟着。
0: 是的，是的，徐老师，其实不光说是老年人别跟着去打卡，其实我们其他年龄的人也别

0: 比较特别的想法。
1: 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旅行的意义不在打卡，而在体验与沉淀。
0: 这个没错呀，我们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
2: 对，
1: 当下呢，很多旅行就是赶场急行军，为了打卡景点，就到哪儿上就什么，就一个特别普通的，我在哪儿哪儿等你，我在哪儿哪儿想你。那年我们去那个昆明，还有我在这个什么那个丽江啊，我在哪儿哪儿，我就是觉得太普通了，就是一个牌子嘛。那你何必不去拍点新颖一点的呢？比如有他们特色的，比如张家界、袁家界，然后就他那快速电梯以前没有，现在快了8秒钟。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肯定不行。我说行吗？我们大家说，既然来都来了，有什么行不行的？我说那我还想拍照呢。啊，为了拍照，你也就不恐高了。行，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恐高，结果那天蹭的一下上去了，没事儿，挺好的。8秒钟，你想眨眼的功夫，哪知一样，哎，就这种体验，回头就在那儿说了一篇，逗得大家都乐，说这老师走哪儿说哪儿，走哪儿拍哪儿，一边拍一边说，哎，也挺觉得这种体验

0: 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徐老师？
1: 这个作者还说第三个，就是说手机是工具，更是我们岁月记忆宝库。
0: 这个怎么讲呢？
1: 年轻的时候都坐红眼飞机，晚上走恨不得早上起来那个工作晚上再回来，还甭说年轻时候，前年有一次也是为了一个活动什么的，到杭州真是不到48小时，就是在那儿待了一宿，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着急，特别什么，就是总是忙忙碌碌的，甭说照相了，上哪儿照啊，都忙得不行。忙是旅游的

0: 是啊，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生活的哲理，说记录是为了还原真实，而不是追求完美。很多人因为怕拍不好，干脆不拍，怕做的不够精致，干脆放弃记录。其实生活本来就没有完美，唯大思美吧，缺之胳膊。那你说它美吗？旅行也没有完美的，没有遗憾的。有时候拍的一个模模糊糊的晚霞，哎，倒觉得还挺好，像泼墨。我说我这叫泼墨画，其实是模糊了。然后随意的街景，随性的抓拍，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瞬间。特别是在那个很多年前走那个丝绸之路的时候，走到了西夏王陵，就是去年申遗成功的嘛，走到那儿了，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小狗狗在那西夏王陵那个那样的一个造型那儿哈，啊，就拍下来了。后来那个导游就说：“这张给我行不行？”我说：“为什么给你啊？”他说：“我就让大家看看哪个那个你更喜欢。”后来大家都过去摸那个小狗，我说：“狗狗最可爱呀、啊，都是瞬间。”
1: 那是啊，婴儿和宠物永远都是人类非常喜欢的拍摄主题。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走到那个沙漠的时候，有那么一棵小草，真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周边干的呀不得了。可是走过去的长者，每个人都从自己拿那矿泉水瓶里面都给他倒，有一个长者甚至想给他全倒。我说：“别，咱们人多，大家就倒一点就行，就表示一下我们爱护他，他懂的。”他一定会让我们就说大家那个快快乐乐的完成这次旅行。哎，这事儿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当时我们蹲下来用手正把那个水坑给他那垒起来，你就说你看这些老年人在沙漠里在救助一棵那小草，
1: 这也是很有故事的图片呢。这样的

能的，功能已经完全够日常记录了，不用再换新手机。有的老年朋友跟我说，哎呀，为了去哪儿哪儿旅行那么多那个旅费，那我得换个新手机。

0: 他们主动给我讲呢，其中有一个在广西这个巴马，在长寿村去就讲他们的故事，真的特别感人。所以说，拍照拍的不是画面，而是故事，是记忆，是心情。然后不要过分的修饰，就要原汁原味比较好。
1: 这真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徐老师，既有实用性，告诉我们很多拍照的技巧，同时又抚慰了我们的心灵。
2: 对，
0: 最后呢，我们把他那个有些个话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书中写的，还是字儿比较小，大家看起来恐怕很费劲，所以我还是找了几段。
1: 太贴心了，这样我们即便不去看这本书，通过今天的一期节目也会说。

0: 的老师，我们叫苏州台去应邀去那儿做一个活动，排练的那个图书情景剧《书生》，这什么《书生情暖四合院》，然后大家都买了和尚包，好几个老师说：“哎，我那么多肉都哪儿去了？怎么这旗袍怎么那么物美价廉？”大家穿上旗袍在那儿拍了张照片，哎，还竟然有人给发到了自媒体上，不是我们的人，就说：“哎呀，看这些姐姐们都能穿旗袍，我给我妈买肯定也能穿。”你看这种意义有多大呀？这就是放下焦虑，随心记录，出门游玩，日常散步，想拍就拍，不纠结画质，不纠结构图，记录大于完美。
1: 是的，记录大于完美，内容大于形式。
0: 对，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提炼的这个记录大于完美，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提炼这两点，大家琢磨琢磨。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就是随便拍一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喜欢拍那就石头缝啊，什么岩石啊，什么甚至是那个特别石洞石凳底下出来出一个小花儿，哎，或者一根小草，生命力极强。我们都喜欢拍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欣赏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昨天晚上好好的，今儿早起来突然嗓子哑了，说不成话了，那怎么办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就治治呗，吃点药，不行做个雾化也就过来了。但是这种生命力一定要欣赏，欣赏它就才能够记录。所以说，第一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第二点，记录是一笔晚年的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我们有个老年朋友，原来特别棒，身体从来没出过，他讲话我都没花过那个公费医疗的钱，但是呢，越来越身体最近越来越不太好。然后呢，他说这时候怎么办？您说我举着书有点事儿吧，在医院里头。我说可以举，你想举就举。他说跟您说实话也举不动了，包括您写那个，我觉得沉了。我说对，那您怎么办？他说我想起来了，您说过手机是这个宝藏，手机里有好多那个我们的画面。对，前几天说的，他说我翻到了那年我们开学典礼那个图片，哎呦，我可激动，可好了。我护士来，那个带医生来查房，说：“哎，您怎么笑逐颜开的？”他说：“你们看，我当年在那个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的时候，戴着红领巾，您看好不好？”人说：“哎，你看，这手机有大作用了，别老说老年人不让刷手机，当然了，刷那些那个乱七八糟视频不太好，但是你看这个老人打开他年轻人的照片，多好啊！好，希望我们老年朋友都把手机当做我们晚年的一个财富的记录。钱不会跟您说话，但这图片它会告诉您在什么时候您拍的，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能够温暖您的晚年生活，照亮您前行的路，让您越走越快乐。”
1: 好，感谢薛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定古斋的这套阁帖是康熙年间西安刻的，标价200大洋。那老者双手捧着碑帖翻看，久久不肯离去。萧敬之见老者爱不释手，且面有难色，便主动上前问道：“老先生，您看的这套法帖合您意吗？”“
1: 哎呀，这阁帖正是我要找的，可是今天我没带钱来。”
0: 长生立刻警觉起来：“

那次受骗，一个劲儿的给师傅递眼色。萧敬之并不看长生，他微笑着对老者说：“老先生需要，就请拿走，钱的事儿不忙，改日得空您再送来。”老者毫不客气地说：“那我就拿走了。”说完，抱着一摞法帖走出门去。长生心想：“这下完了。”这个老头准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来了。可是师父决定的事儿，他不敢多言多语，只有暗暗地盼望那老头早点送钱来。日复一日，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老者的踪影。转眼到了盛夏，这天酝酿了一上午的乌云把天空塞得没有一丝的缝隙，风从高空吹下，马路上尘土扬起，整条街变得朦胧辉煌。沉闷的雷声接连不断地从天边滚过，在远方炸响，雷声轰然逼近，鱼同云上飞快地划着闪电，饱满的雨点砸在琉璃厂的土路上，街道蒸腾起白气。突然一声震天的巨响，乌云崩塌，骤雨倾泻，大雨如注。

雨天的店铺昏暗阴湿，殿堂四壁垂挂的意境高雅的字画，有如蒙尘的珠宝失去了往昔的奇光异彩，收敛了激情悍性的艺术魅力，只能在暗淡的寂寞中展示着自尊。书案上堆放的灰黄色的法帖散发着陈旧的香气，潮湿的空气显得

相反，若是商店冷清，无论是掌柜的还是伙计徒弟，大家便全是一个模样，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突然一阵

馆，随后抓了把温州油纸伞，冲出门去接师傅。萧敬之听说买隔铁的老者冒雨来电，急忙跑回来。老者正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脚下汪着一滩雨水，旁边放着个浇湿的黑色布袋。萧敬之匆匆打个招呼，急忙跑到后屋取来自己的长袍，请老者换上。老者当着

0: 破了店里的沉闷，长生乐呵呵地出去打酒。萧敬之告诉徒弟，拿着食盒到延寿寺街给老先生买两个炒菜。
1: 哎，我要酱猪爪
0: 啊，那就买两个酱。

太阳释放出强大的热量，蔚蓝的天空被烤成灰白色。中午，路上断了行人，只有大树在路旁孤立，它们的叶子仿佛被吸干了汁液，黏黏的，粘在了枝条上，垂挂在树上。姚以斌的多宝阁不敢开。

能行就办，不能行就吹，我没闲工夫跟你磨牙。姚以斌嬉笑着说，有事慢慢商量，您怎么这么大脾气？实话跟您说，我因为打了眼，没法在这条街上混下去了，要不见说死我也不离开这个店铺，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经我手买下的，眼看着盘给别人，比摘我的心都难受啊。老人说着，眼睛里闪着泪花。哎，就您这两下子都……姚以斌下边的话没敢往下。

摊儿，不管圈组平底，都会露出摊儿来，然后慢慢研究它的花型、画片儿，最后啊，才看款儿。姚以斌问。

早，姚以斌偷偷到前门德泰瓷器店。这个瓷器店专卖仿造明清官窑的瓷器，为婚嫁陪送之用。姚以斌在店里转了好大半天，他看好了仿大清康熙官窑清华松竹梅纹小壶。此壶以松树为柄，竹节为流，梅干为钮，设计巧。

0: 点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

0: 这次两个同源的花费至今还在账本上写着，这在老张的历史上是毫无可疑的事实。至于将来的一次呢，按照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洗尸是回教的风俗，老张是否信奉穆罕默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当侧重经济方面，较近于确实。
1: 设若老张呜呼哀在上响之日，正是羊肉价钱低落之时，那就不难断定他的遗嘱有按照回教丧仪预备六小件一海碗的清真教习之倾向，而洗尸问题或可以附带解决矣。不过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肉价的涨落，实在不易有精密的推测。 况且现在老张精神中既无死志，体质上又看不出颓唐之象，于是心向。

架不住西方，冬天反之。春秋是天气冷暖以为转移，既省凉棚及煤火之费，常牵动着于身体也有益。北房三间打通了隔断，足以容50多个学生，土气的横三竖八的24张书桌，不用青灰，砖屏墨染，是又黑又匀。书桌之间列着洋槐木做的小矮脚凳，高身量的学生蹲着比坐着舒服，小的学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北墙上中间悬着一张孔子像，两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战图，西墙上两个大铁帽钉子挂着一块2尺见方的黑板，钉子上挂着老张的军帽和阴阳合历的线书，门口高悬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匾，匾上写着京师德胜训功私立官商小学堂。

0: 们多看两眼。
1: 那是五月的天气，一阵阵的热风吹去柳林蝉鸣、荷塘蛙曲，都足以增加人们的暴躁之感。诗人们的忧思在梦中引逗着落花残月，织成一片闲愁。妇人们乘着火焰流花、剪黄小蝶，增了几分雅趣。老张既无诗人的触物性感，又无妇人的及时行乐，只伸着右手，仰着头，数院中杏树上的红杏，以备分给学生作为麦秋学生家长送礼的提醒。至于满垂着红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树，能否清清楚楚

和他的朋友高肯坐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家旅馆的花园餐厅里，斜靠着椅背，喝着地道的德国啤酒，懒洋洋地观赏着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突然

请允许我和您握手，丘兰奇大夫。我叫萨托利阿斯，令亲海克斯泰尔夫人认识我，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位是小女布朗奇，说着又对女儿说，这位就是丘兰奇大夫。丘兰奇很惊异这位绅士态度的变化，向他鞠躬施礼，并轻轻地吻了一下布朗奇小姐伸过来的指尖。

0: 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

0: 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衣服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样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好着。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

0: 比如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呢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是吧？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

0: 上每天都在开。
1: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0: 嗯，
1: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0: 嗯，
1: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
0: 哎、
1: 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嗯。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0: 嗯，
1: 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还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1: 嗯，
0: 羊毛的，
1: 那不敢搁进去啊，
0: 薄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手洗、嗯、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1: 嗯，
0: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
1: 嗯，

0: 啊，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1: 饿了我就得吃
0: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

0: 左右的地区缺席，缺席的省份达到22个，缺席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叫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真健康。
0: 糖、油，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

0: 这样的家庭去进行使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

0: 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化。
1: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0: 哎、
1: 对吧，但是
0: 还差10分
1: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0: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
2: 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1: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0: 嗯，
1: 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0: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
2: 嗯、
0: 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
2: 嗯、
0: 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15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萨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2: 嗯、
0: 但是我们。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糖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呢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嗯，周杰好，大家好，我是房思宁，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茶，
1: 嗯，
0: 而且爱喝茉莉花茶。
1: 对，这个北京以前呢，这茶叶市场里边90%的其实都是靠茉莉花茶的这个销量。
0: 嗯，
1: 这几年呢，别的其他的品种的进来了哈，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茶叶等等的，稍微有点下降，但依然可以保持到70%的这种销售的市场份额。
0: 没错，
1: 哎，
0: 而且像这个外地啊，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茉莉花茶，
1: 嗯，
0: 好像当地喝的人也不多，全都运到北京来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认识好多福建朋友，按道理说其实有好多产区都产这个茉莉花茶，但是所有的销售的这个产区大量的其实就是在北京。
0: 嗯，其实也并不是说北京人对于茉莉花茶呢什么都能喝，不是这样的，口特刁，
1: 特别
0: 啊，这么一尝的话呢，这不是味儿的话，这您就淘汰了，就不行。
1: 哎，这个以前呢，老北京人到这个茶叶店里啊，基本呢他不看说这个是什么名，那个是什么名，就说哎，我来这100块钱一斤的，我来这300块钱一斤的，
0: 对，
1: 你还真别拿错了。一拿错了之后吧，他回去一喝那个就能喝出来味儿不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咱们喝高沫，
1: 嗯，
0: 哦，那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1: 对，
0: 啊，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呀，确实北京人呢爱喝，但是呢对它的要求也挺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还真是多方讨缓。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飘雪，我觉得算是中高档茶叶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口粮茶了。
0: 嗯啊，哎，这个茶茉莉飘雪，
1: 对
0: 啊，
1: 一听这个名儿，
0: 对，就不一样，
1: 就有画面，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啊？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觉得，咱先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茶的这个性价比呀，啊
0: 嗯。
1: 首先，咱们说性，它指的就是茶叶的质量。给大家讲讲这个茶叶是什么质量的，就是它叫茶青的质量是烘青的特级啊。再拆开这四个字儿，烘青。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的处理工序，也就是说茶叶经过微火的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和二次烘焙，然后呢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这样做其实它的口感就是喝起来特别纯正，您喝茶的时候能适合喝到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
0: 嗯，
1: 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呢非常的纯正。那咱们刚才说了烘青特级，讲了烘青，咱们再说说什么叫特级。特级其实就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茶叶在采摘的时候啊，就会咱们选那个比较嫩滑一点的这种嫩的芽叶，在制作的工艺上就更加精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茉莉飘雪的特点是外形圆润啊，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你看沏完之后那个汤色那个色儿啊，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这种体验感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香味儿，就是又嫩又能吸香味儿，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嗯，
0: 实际上呢，一个好的茉莉花茶呀，它的这个品味也好，味道也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一定是它的这个茶青得好，
1: 对
0: 啊，它的茉莉花儿得好，
1: 没错，
0: 制作工艺得考究到位。
1: 是的，
0: 你刚才您说了，它茶青啊，这是特别好的绿茶。
1: 哎，
0: 其实原来有这种情况，就有些茉莉花茶，它对于茶青的要求并不高了。
1: 嗯，
0: 有些甚至可能一些老茶了啊，
1: 嗯，
0: 做来这个茶青，
1: 嗯，
0: 但是口刁的人、讲究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您这个茶青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刚才您说了，茶青啊，咱们这个是新鲜的。
1: 对，
0: 哎，然后呢，
1: 烘青特级，
0: 哎，特级，
1: 这个是你在标签上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在包装那个上面都是明确的写着的，这个不是我们瞎跟大家说的，而是上面的的确确有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刚才您说的咱们茶青是特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茶喝起来真的就不一样。
1: 是，
0: 另外这个花也好。
1: 对，
0: 据说它这个花呢是夏季伏天的茉莉花。
1: 对，为什么要一定选这个夏季伏天的茉莉花，是因为茉莉花属于典型的叫气质花，花呢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那个短暂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所以呢，做茉莉花茶就是要赶在茉莉短暂的那种开花的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了香气，直到这个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
0: 嗯，哎呀，今天这茶叶确实好，但是这么好的茶叶价格是不是也贵呀？偏贵呀。
1: 我觉得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哦、
1: 啊，可以给大家讲讲。您在市场上看啊，这一袋，我说这一袋指的是250克，
0: 嗯，就半斤，
1: 啊、半斤，
0: 嗯，
1: 一般咱的茶都是半斤一袋的啊。嗯、这个半斤的茶在市场上卖88块钱一袋、
0: 哦，
1: 能看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袋半斤的这个茉莉飘雪，然后我们北广的售价299块钱
0: 哦，市场价呢一袋是88，如果要是5袋的话呢，也得400多，
1: 400多块钱，
0: 4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299，
1: 是，
0: 所以这个折打的还挺大哈，
1: 对，
0: 哎，如果这个价格的话呢，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
1: 对，而且呢、嗯、这里边我觉得大家是有保障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茉莉飘雪的口粮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品牌、嗯，我们讲究喝茶，其实就是得喝点老字号，
0: 对对
1: 对吧？而且那现在你什么叫体会出来老字号呢，就跟大家讲一点，第一，咱们在民国时期就原长厚这个品牌了，在1911几年的时候，后来呢到北京，那时候最早是在宣武门那儿附近，直到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原长厚的实体的门店，你在管庄啊，在新街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字号最重要的标志。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厚被咱们国家的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这5个字的称号。
0: 嗯嗯，确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喝茶叶要讲究啊，就是喝一些中华老字号啊、这确实是品质的象征，也是口味的象征、啊、
1: 嗯，
0: 喝着就是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呢刚才提到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咱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飘雪。
1: 嗯，
0: 咱们今天呢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得88元，你想5袋多少钱吧，但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元，这个折扣打得非常大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就来拨打电话。哎，刚才编辑告诉我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啊，
1: 特别加赠
0: 啊，就算5袋的基础上、
1: 啊，对对对，再赠一袋，再赠一袋，
0: 等于6袋了，是吧？
1: 六袋。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今天这个
1: 可以，
0: 性价比真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6袋了。
1: 嗯
0: 啊，6袋是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啊、
1: 嗯，
0: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飘雪。那么今天那我们是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一袋等于是6袋、
1: 嗯、
0: 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

0: 基本上像我要自己喝这种花茶的话，比如说六袋差不多就是
1: 三斤茶，
0: 我自己喝一个季度也就喝完了。
2: 哦，3月。
0: 对，3月我也就喝完了。
1: 那倒是。
0: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1: 真是。
0: 对吧？
1: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3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0: 你再送送人。
1: 对。
0: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吗？
0: 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1: 得备着点。
0: 要不然你就

0: 51515151 400051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袁长后的这个茉莉飘雪，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哎，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它里边有白兰花的一个
0: 白兰花
1: 很难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老字号的一个本事了，就是说传统的花茶它不仅仅有茉莉，它还得有这个白兰花打底儿，啊，这我不是说瞎说啊，您可以看这配料表，配料表上都有，它有白兰花。为什么呢？因为说茉莉花它的香气比较鲜灵，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

是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那这种甜味儿

0: 做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
1: 嗯
0: 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也和其他的那种跟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
1: 不对味儿，
0: 可能就在于此，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
0: 嗯，
1: 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

0: 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墨绿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五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六袋，这就是3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啊，六袋的话呢像500，今天我们299，你就可以拿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做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知己须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7: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8: 我喜欢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啊青少年看的科普书籍。但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翻一翻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全是画啊，这样的一个科普呢已经不是青少年了，我觉得就小朋友啊，小学低年级的朋友啊，小朋友都可以看得明白。我觉得这应该是您写的科普书里面面对年龄层最低的一本，是不是啊？
1: 是的，这本书其实主要适合于啊8岁到10岁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如果再延伸一下，就连7、80岁的老人、老朋友也都能看得懂。哎，所以两个小孩，一个是8到10岁的小孩，还有70、80到100岁之间的老小孩都能看得懂。
0: 哎，其实我当时拿到这本书啊，我个人的第一感受，我就想，现在的科普专家呀，可真精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科普书籍啊，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所以呢，大人虽然看啊，但是有的时候他看不下去，他就想，哎呀，等我过一段时间我不忙了，工作不忙了，然后家里的事儿不忙了，我再看吧，或者说等我这个大项目过去了，我再看吧。结果呢，慢慢的就把一些应该学习知识的这个时间呢给耽误没了。但是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啊，它是给家里小朋友看的，那家里小朋友可不见得拿来就能懂，所以就逼得家里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这些成年人自己得先看一遍，
1: 要陪读。
0: 所以说现在做科普啊，科普教育也挺难的。支教授给您逼成了这样是吗？
1: 也不是逼成这样。

0: 科普，字体再变大，但说的语言啊，用的形容词还是偏向医学。
1: 嗯，
0: 让很多正常人觉得看了也没用，让很多病人看了觉得又不够。
1: 嗯
0: 啊，所以如何去做到一个疾病的预防啊、筛查呀、早诊，我们认为确实应该从娃娃抓起。啊，所以我们出这本肺结节，其实看到大家啊，以前对我们以前科普书的如果了解的话，都知道肺癌呀，科普啊谈肺癌，健康中国谈肺癌，然后肺结节啊，肺化肺结节都说了很多的书，但是我们自己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很多人看不懂，所以这样一本再谈肺结节啊配图的肺结节。每页不超过100字儿，啊，100个字儿，啊，有插图的肺结节，就回答了社会上共同关注的，啊，肺结节的10个主要问题。
1: 哎，刚才。

0: 不仅发现了肺结节，他还发现了肺癌，然后全家都很紧张。但是小朋友啊，会出现肺结节吗？如果说让八岁，刚才您说到了八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其实非常适合这本书。这么小的小朋友了解肺结节的意义在哪里呢？有必要了解吗？是不是肺结节离他们很远很远呢？
1: 作为小朋友啊，发生肺结节的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但是如果小朋友了解了有关肺结节的科普知识啊，看图识字，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本小儿书一样，印象很深刻。无论是自己的长辈爸爸妈妈啊，爷爷奶奶，如果有了肺结节，其实能影响全家人的情绪的。如果从小朋友开始都了解肺结节啊，所以爸爸妈妈啊，长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有肺结节，他也可以把一个家庭整体

0: 谈到肺结节，全家都紧张，谈到癌症啊，哎，这真的是觉得太可怕了。其实我们这样的一本书《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也是在给打这样的一个啊预防信息流行病的疫苗。
1: 是的啊，可以说这十年来哈，随着健康体检的推广啊，肺癌筛查的普及啊，特别是我们目前的 CT 机器也是更新换代，由以前大砖头的手机啊，变成了越来越薄，照片越来越清晰，功能越来越多的

0: 是各个行业都能够了解一个疾病，其实这个八岁到十岁的时候是一个记忆挺重要的一个阶段。
1: 那这样的一本新书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少它的内容，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说到，请支教授啊在节目的开始时间段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讲了哪些的内容。
0: 好的啊，其实可以说在每一个大的家族，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单位啊，现在都开始有肺结节的亲人朋友同事。但是由于我们以前宣传癌症的科普宣传中啊，总是这个癌那个癌，肺癌，小细胞肺癌，大细胞肺癌啊，一讲癌总会有人把它同结节连在一起。那其实我现在作为医生已经有40多年了啊，从事医学也接近50年，我们看到了目前科技的发展啊，不仅仅结节并不等于癌症啊，包括肺结节不等于肺癌，甲状腺结节不等于甲状腺癌，乳腺结节不等于乳腺癌一样，但是一些老人还是孩时啊留下的记忆啊，在40-50年前30-4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对癌症的认识不多，治疗的手段也不多，所以一谈结节就恐惧癌症，一谈癌症就恐惧死亡啊！所以我们认为如何让我们这些从事医学几十年的老医生们啊，用我们一些故事啊，患者的病例，社会的普遍恐慌的内因去讲解解读肺结节，我想这一方面这本书我们又从10个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肺是我们跟大气唯一相通的一个器官，外边的空气质量如何会影响我们肺的质量。那第二啊，作为肺总在不停的在做呼吸运动，一呼一吸要吸新鲜的氧气，吐出我们代谢的二氧化碳啊，从

挑选三位啊，他认为留言最精彩的听友也将获得三本这样的书籍。大家现在可以点赞了，也可以就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哪些习惯会伤害你的肺来留言。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前公布我们这一次的幸运的听友的名单。

0: 啊，有的人他心里面还不是特别紧张，但紧接着这样的一个医生的电话打过来之后，这个心呢，你要说不紧张，很多普通人其实是做不到的。那大家就会有一个想法了，或者说有一个问题请教支教授，那这个肺结节虽然不等于肺癌，但是肺结节是不是有可能变成肺癌？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呢？
1: 还要强调啊，肺结节并不等于肺癌，啊，我们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边缘密度的变化，来去判断，这个结节是炎症啊、陈旧的啊，还是有没有变化需要我们临床干预。但可以说，还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临床干预的，只需要定期复查。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是《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专业人士啊，知秋逸教授，和大家来聊一聊肺结节以及相关的知识。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哪些习惯会伤害你的肺。再一次重复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哪些习惯会伤害你的肺。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普及肺结节的相关知识，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还设置了有奖收听的环节。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这本书的主编，也正是我们节目的嘉宾知秋逸教授的亲笔签名书。那有三位听友呢，是通过我们的点赞排行榜，那前三位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精彩的一本适合全家阅读的书籍。那另外三位听友呢，是在节目的最后，知教授会挑选出三位他认为这一次节目留言最精彩的听友作为我们的获奖听友。同时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如果呢您是我们留言特别精彩的获奖听友，您又在我们的点赞排行榜的前三位，那您呢就把您的点赞排行榜的这本书呢让出来，我们把点赞排行榜的第四位或者第五位替补上来。也把这样的一个获奖规则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刘莎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好，节目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惯例，我们有一些流程要来走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我们都有哪些听友发表了精彩的留言。还有我们来看一看哪些老

0: 哎，这位是谁？燕妮也已经来了。另外呢，我们的老听友麦成欢也已经到了。欢迎所有的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有哪些呢？首先呢，来看一看我们这一位啊 ，B勾212， 我们的听友，他的留言是：哪些习惯会伤害你的肺？吸烟、雾霾、扬尘，还有棉絮。哎，我知道吸烟啊会伤害肺，雾霾会伤害肺，然后扬尘会伤害肺，但是普通人容易接触到棉絮吗，支教授？
1: 那还是比较少的
0: 啊、
1: 哦，因为以前我们知道纺织行业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工业，轻工业。那现在其实这样的工业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接触这种毛棉的还是比较少。
0: 哎，虽然毛棉啊，我们刚才说的棉絮接触的比较少，但是我知道每年呢，一到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柳絮还有杨絮啊，各种的这个絮儿，这个絮儿，
1: 对，
0: 满天飞。那这些柳絮啊、杨絮会不会伤害到肺呢？
1: 其实针对柳絮、杨絮这些的出现，跟肺结的关系并不大，但由于它是一个有致敏原因的一个絮状物，会对那些有过敏的支管哮喘的人

0: 这个时候如果把他的这个支气管哮喘给他肺进行啊进一步的伤害，如果你再不控制的好的话，就从肺结节可能一步一步的就走向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嗯，
0: 所以哎呀，有的时候大家真得注意，有一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我们随处可见的场景，其实是对你的肺有伤害的。来，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燕林，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就说了，哪些习惯会伤害你的肺呢？吸烟啊，闻二手烟，吵架生气，吃冷饮，吹冷风，做饭啊。我觉得吸烟和闻二手烟，这应该板上钉钉没跑了。
1: 对，
0: 吵架生气待定，这吃冷饮，吹冷风，做饭，这三样有关系吗？或者说关系大吗？支教授，
1: 其实跟冷饮确实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长时间受这种冷风啊，如果不戴口罩啊，特别像东北地区温度都有时候零下三四十度，那肯定对肺是一个伤害啊。这做饭那肯定是一个因素啊，特别是北方
0: 油烟子
1: 啊，煎炸爆炒啊，还有吃烧烤，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

0: 就是一个保护。
1: 哎，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听友，他说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说的是二手烟，比如3229就说了二手烟，还有大气污染等等。那二手烟啊和大气污染对于我们的肺的伤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教授，
0: 这一定要有一个吸烟指数啊，空气污染指数。那第二个就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如果偶尔闻那个二手烟没什么关系，但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0: 企事业单位都是早上八点上班，那你要老总是熬夜，老是一两点睡觉，那你的睡眠时间就不足。
1: 嗯，
0: 如果在睡眠质量不好，那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你心情不好，刚才也说了，总爱吵架，脾气暴躁，或者心情抑郁，老犹豫，老焦虑，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所以不良的生活习惯，睡眠不足啊，然后再加上情绪不好，甭管是烦躁和抑郁，都会影响我们机体的免疫力。那针对外来的一些环境影响，二手烟呀、三手烟呀、厨房油烟啊，这空气污染，那肯定会伤害我们的肺。所以抵抗力是首位因素。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听友留言分享呢先暂时到这里啊。那大概在节目结束前的五分钟呢，我们也会再看一看我们的留言都有哪些，我们也会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留言。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说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啊，其实囊括了肺结节的全部的相关知识。就比如说吧，在上一时段的结尾，我们就谈到了这个肺结节啊，它要分不同的类型，有一些类型我记得特别清楚。支教授说，你就查出来啊，医生也不给你任何的这个治疗方式，没有任何的建议。那就是我觉得可能像我们书里面啊这位小主角的爸爸一样，过一段时间他就没有了。但是其实

0: 点越来越大，等大小不点的时候，哎，我们要引起警惕，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临床干预啊。当然随着动态的观察，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帮我们去测量，同时还有一些分子标志物啊，来能帮助我们再从血液里边来看看有没有早期恶性病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要进行多学科的会诊，多维度的评估，看这小点点需要不需要我们临床医生的介入出手。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肺结节的相关内容。这个肺结节的形成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前面您说到了有一些啊，比如说他得肺炎了，他也有可能得肺结节。那这样的肺结节后期呢是会消失的，是良性的肺结节。那还有一些不是良性的肺结节，那他们都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还有像吸烟、雾霾、厨房油烟的影响啊，到底有多大呢？
0: 我想首先更多的肺结节跟我们肺部的一些微生物的感染，无论是病毒、细菌、真菌啊，感染以后都出现肺部的这种改变，而一些小的炎症病灶那就相当于肺的炎性结节。那通过消炎或通过我们的对症治疗，通过有些病毒的一些感染的一些病毒去过去啊，那能消失的啊。还有就是外在的环境造成的，而且是要一定要有一个

0: 环境致病因素啊，比如啊石油水泥化工啊，然后室内的空气污染呀，那还有既往有肺部疾病史，以前就有一个结节瘢痕，那在基础上又有一个致病因素的累积，那还有一些相关的抵抗力下降，年龄越来越大，即使致病因素根本没去除，免疫力越来越低，那当然患肺的高危因素就存在着。那还有就是一个遗传，如果从爷爷辈儿的、父亲辈儿的，都有着遗传史，我们也要根据这些遗传因素来考虑一个结节的肺癌高危因素。
1: 哎，我们再说回来啊，很多人第一次发现肺结节是因为你张体检单子啊，结果很多家庭都惊慌失措。那正确的情况下啊，如果你通过体检发现了肺结节以后啊，那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这第一步要干什么呢？支教授，
0: 首先是对医生来讲，第一步如果是一个微结节，不要去吓唬病人。
1: 注意啊，支教授的这个回答啊，是要分不同的这个人群的。医生应该怎么做？患者应该怎么做？咱们两步走。
0: 对，特别是基层医生，体检的医生，他没有专业。不是搞胸外科的，不是。

0: 先不是很多了，我们下面呢就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获奖听友。首先呢是有请支教授来公布一下他认为的在这一次我们节目当中那些精彩留言的听友，我们来听一听都有哪一些的听友。嗯，
1: 好，我得看看手机啊，但是我刚才看到了啊，有这个关于吸烟和二手烟厨房油烟情绪不好的啊，这个号码，我用这手机还叫用户2416的啊，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回答比较好的啊一个。那第二个，我再看看。
0: 没有关系，在支教授啊在找这个精彩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先把我们的点赞助力榜的排行榜的前几位的听友的姓名来公布一下。那我们的第一位啊点赞助力榜的排行

0: ID 地址还有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给我，那么我们会稍后是稍等几天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书籍送给您。而且我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听友问说快递费需要自付吗，要告诉大家我们读书俱乐部所有的赠书都不需要您支付快递费，都是由我们把这个快递费一并支付以后把这个精彩的书籍赠送给您。好，节目的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支教授还有两个问题请您回答。那么这本书啊，您希望读者读完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一句话来回答。
1: 坦然面对肺结节，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的一个印象。

0: 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1: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1: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哎，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0: 开了第二家店。
1: 哎，
0: 对，张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1: 是，
0: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
1: 嗯，
0: 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

0: 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
1: 嗯
0: 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
1: 嗯，
0: 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
1: 嗯，
0: 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嗯，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对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
1: 嗯，
0: 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这个，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
1: 嗯，
0: 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
1: 嗯，
0: 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0: 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1: 哎、
0: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2: 对，
1: 但是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京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一元的花茶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0: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1: 哎，
0: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1: 哎、啊、一两一袋。
0: 供给大家10袋，
1: 也就是一斤。
0: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在家赠一袋，这就是11袋。
1: 这是张一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0: 对，
1: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0: 对，哎、今天咱们
1: 299包邮送到家，
0: 哎、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
1: 哎，
0: 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1: 对，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0: 茶皮好。
1: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0: 没错，茉莉花好。
1: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0: 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0: 是
1: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0: 对，也没必要啊、哎。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1: 哎，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0: 这个事儿，这说得好，
1: 哎，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是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哎，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0: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
1: 对，
0: 所以才讲究嘛。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0: 是，
1: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 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0: 嗯，这
1: 是第一点，
0: 您放心啊。
1: 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
0: 嗯，
1: 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

0: 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农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青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哎，
1: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1包，就是11包，一斤一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

0: 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

0: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1: 嗯，
0: 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嗯，
0: 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
1: 嗯，
0: 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
0: 嗯，
1: 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
1: 嗯，
0: 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
1: 嗯，
0: 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1: 嗯，
0: 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
1: 嗯，
0: 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安全。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呢，是秋季过敏安全用药的有关内容。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欢迎陈主任。
1: 哦，大家好，大家网友，大家听众，我下午好。
0: 嗯，
1: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到我们这边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0: 最近您的门诊上这类患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的，这边就是说我们在门诊的话，经常会碰到这种过敏性鼻炎病人，而且它是有季节性的。
0: 嗯。
1: 啊，像这个七月到九月也是一个秋季的花粉高峰的时候，所以过敏性鼻炎病人也很多。
0: 嗯，以前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患病经验了，说一到立秋，他的这个症状就来了，然后往往在这个中秋节之后，可能很多人的这个症状就缓解或者是消失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很多人呢，他是有这种用药的一些习惯的，就是包括哪些

0: 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来到节目做客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已经把各自的一些问题发送过来了，我们先来啊回应绝大多数人的共性问题，然后呢，很多网友你们发过来的比较个性化的问题，我们稍后也集中的请我们的专家来快问快答哈。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2: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
0: 嗯
2: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化蒿啊，还有这个

0: 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出控制，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 对，
0: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 嗯，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0: 对。
1: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0: 对。
1: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0: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IgE 的测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Ig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Ig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特，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的话，我们就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原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0: 对，
1: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

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不要一定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你在冬季的时候，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也算是一个误区吧。
1: 嗯，就是为什么，我大概能理解，就是刚才提到了那个叫什么糖皮质激素，一提到这个鼻喷激素的问题呢，虽然它是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一线用药，但是大家一听到这个激素就谈激素色变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我宁愿吃药片了，我就觉得它也要比这个糖皮质激素安全，所以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包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嘛，孩子也患有这过敏性鼻炎，他们又能不能用这种叫做含有糖皮质激素的鼻喷剂，趁此机会都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可以，大家其实这也是大家一个误区，就是一听到激素的话就很恐怖，

0: 白三烯的一个药物，因为这两个抗组胺和抗白三的话，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过敏过程中的话，主要两个靶点进行处理的啊。啊，这种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能控制症状。还有后续的话，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如果你在这个用药效果不是理想的话，我们使用生物制剂，因为它也是能够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发病的一个机制上的一个靶点细胞因子的话进行处理的话，就能够很好控制症状。
1: 嗯，包括那个鼻喷激素，就是我主任还专门带来了一瓶哈，就是我们的网友是可以看得到的，就在这个鼻喷激素的正确使用方法上，比如说这个喷对比喷了其实是更重要的。
0: 是 的，
1: 所以方法很重要。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跟大家趁此机会来纠正一些错误的地方。
0: 对对对，正好我们现在手里边有一个这个最常用的这个鼻喷的一个激素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平时的话新的拿来以后的话，它应该是这个喷头是无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先放心的使用。我们就是喷的时候的话，那就是一般我们提倡就是喷左侧鼻孔的话，我们用右手拿这个喷剂，我们用药之前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按压一下，
1: 嗯，
0: 看看这个它这个喷雾的情况，喷头堵不堵？
1: 嗯，
0: 如果不堵的话，我们这时候就
1: 可以使用了。
0: 对，我们摇一摇这个摇匀以后，然后这样子就是鼻孔左手喷右鼻孔，
1: 嗯，
0: 右手喷左鼻孔，喷进去以后的话，我们记着这个喷头的话，一定要对着鼻腔的外侧鼻。啊，不要对着鼻腔中间，
1: 就是对着外眼角的方向。
0: 对对对，这样子，这样喷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一般就喷两下，按两下，喷完以后深吸气。这样能够使这个我们这个药物进入整个这个鼻腔，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水肿炎症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一定千万不要就是说是对着这个。有些可能图简单，就是说是
1: 往中间一喷嘛。
0: 啊、对对，这样一喷很容易，就是说是因为长期的研究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鼻中隔穿孔的风险。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在喷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它对这个鼻腔黏膜，特别中隔的黏膜刺激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在鼻中隔前端的话，这地方是一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地区。如果这个地方出现黏膜破，就很多病人会出现这个
1: 流鼻血吗？
0: 对，出现鼻出血。出现鼻出血以后还出现一个问题，鼻出血出现以后的话，有时候可能还会形成一个鼻腔里边出现这个干尖儿。如果你清理不好的话，有时候可能加上过敏鼻炎症状的比较严重的，有些喜欢揉鼻子啊、扣鼻子，然后这个鼻甲这个干尖一破以后又。

0: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0: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花期，北京正值秋季花粉的高峰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2026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特别推出《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我们的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非常多的朋友最近已经开始被这个秋季的过敏性鼻炎所困扰，但是事实上药虽然吃了，药虽然喷了，但是科学和安全的使用方法很多人并没有掌握哈，那可能就会导致您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规范的安全的正确的使用很重要。刚才就跟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鼻喷剂的使用方法，首先您不要听到是激素就害怕，就是它的那个剂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呢只是局部来用药哈，既能达到好的效果，同时呢也不会产生这种对身体的那种大的副作用。另外呢就是正确的使用方法很重要，右手给左鼻喷，左手给右鼻喷，为的就是可以喷向眼角的外眼角的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呢能够我以前看到一种说法，说是能够让我们那个鼻腔最大面积的吸收它那个药剂。
2: 对，因为我们那个在鼻腔的话，它不是说我们像纸板一样的，它里边有鼻甲，而且鼻甲的话，特别是这个下鼻甲的话，它是除了这个骨质之外，包这个黏膜血窦，实际上它里边有丰富的血管。
0: 嗯，
2: 你喷到这个鼻腔以后的话，它这个很快就吸收，效果也比较好。
0: 嗯，
2: 而我们鼻中隔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它主要就是也有血管，但是这个血管网它是很容易，就是你喷到激素导致它这个很容易这个缺血。
0: 哦，
2: 所以说它为什么会容易出现这个
0: 穿孔呢？
2: 血运不好以后，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0: 所以您看，千万不要对着正中间喷，而一定是外眼角的方向喷，这是第一点。另外呢，刚才我们说了，喷完了之后，您就轻轻的往里面吸气。
2: 对
0: 对，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0: 你看它的那个喷头的样式嘛，就让人感觉就好像把它塞到鼻孔里面直接喷就行了。首先角度那是错误的，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鼻孔的边缘，不用伸进去，
1: 不用伸得太深，
0: 哦，
1: 是吧？嗯，
0: 其实就可以了，能够达到让它散开那个药剂的花，然后尽可能的覆盖到更多的面积哈。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1: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遗传的话30%
0: 的概率，
1: 啊，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
0: 嗯，
1: 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能够变化了，会导致出现，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在，在可能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有3倍防护林，对吧？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蒿属类的花粉，但是随着建成以后，然后这个每到这个季节后，大量的这个风吹过来后，吹到北京，我们也是一个种子，实际上其实也是受影响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它就会导致出现我们这个症状加重。
0: 嗯，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1: 啊，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话，
0: 嗯，
1: 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
0: 嗯，
1: 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
0: 嗯，
1: 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1: 对
0: 对。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1: 哦，这种
0: 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1: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

0: 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它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这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嗯，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0: 对对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的。
0: 对，它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0: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0: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它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是。

0: 的。
1: 对，
0: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1: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啊，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是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0: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1: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

0: 药物
1: 哦
0: 啊，所以它作用靶点是不一样的，
1: 原理不同。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就说是，其实这个网友的话，其实还是蛮我说的，其实还是蛮跟进的
1: 啊、
0: 哦。因为现在我们就说是我们现在这个一线用药的话，实际上其实还是推荐就是两种喷剂的话一块进行使用，
1: 嗯，
0: 这样是就是能更好的一个控制症状。
1: 像他这种的话，是本身医生判定他的情况比较严重才这样用吗？
0: 其实之前的话，可能我们医生的话也是在考虑，就是我们先用鼻用糖皮激素控制好以后、
1: 嗯、
0: 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我们再增加一个这个鼻用的一个抗组胺的药物。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多我们这个业界的话也是很比较赞同这个两种药物同时使用，而且现在已经在开发这个药品，就两种这个成分混在一个鼻喷剂里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因为我们平时的话用这个激素两种喷剂，对吧？你可能就是说在
1: 还是有点麻烦，
0: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它现在放在一起进行治理、进行使用的话，你可能洗完鼻子后喷一次的话，就能解决
1: 两种问题了哦，
0: 更方便了。
1: 哇，那看来这个真的是算是比较与时俱进的一种治疗方案。您现在已经用上了，他说，但是这两天呢，打喷嚏比上一周要多了，
0: 嗯，
1: 可能也是化粪浓度的更加剧烈了嘛。他说他要不要把那个氯雷他定这种口服药给加上呢？
0: 对，你可以尝试着加。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用药控制并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口服的这个抗组胺的药物加进去就可以了。
1: 嗯，像这个抗组胺的这个口服药，早上吃晚上吃有什么讲究吗？
0: 嗯，这种情况的话，主要就是我们推荐还是晚上吃，因为有些这个抗组胺的药的话，它
1: 吃完还困。
0: 还有一些这个对对这个副就是这个镇静作用。
1: 嗯，
0: 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平时属于这种经常做这个精密仪器的，或者是这个开车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常会说高空作业的这种人群的话啊，建议还是那什么晚上吃
1: 比较安全。
0: 白天吃的话很容易犯困，出现这个生产这个安全这个问题。
1: 嗯，好的。然后包括那个像鼻喷激素，它的那个使用疗程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0: 使用疗程我们建议就是说至少就是轻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轻症的啊，间歇性的，我们建议还是用至少得2周。啊，有时候可能用4周时间，如果要是程度比较重的话，你可能在整个这个过敏季节的话，可能都要使用。对，
1: 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您的经验就是立秋那天开始，您的症状就来了，那起码就是往前数2周。
0: 对对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着是吗？
0: 对，你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正肯定是比较被动。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些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哎，这样子进行一个治疗的话，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效得好一些。
1: 嗯，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0: 对对对，
1: 因为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经验和感觉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哎，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一下子突然间。

0: 这个误区，很多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他在用药的时候，就是我症状消失以后马上就停掉了，而且就是哎，我用上两三天，觉得症状控制好了，就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实际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误区，也算是一种误区吧。建议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症状就是消失以后，我们再用上一两周这样子，再停药比较好一些。
1: 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
0: 对，
1: 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0: 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出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有
1: 你对它过敏，
0: 然后你又要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0: 对吧？我们说要除螨，
1: 嗯，
0: 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晒，
1: 晾晒，
0: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阳光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1: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建议您一定去查过敏源。
0: 对，一定要查，你要发现这种症状是长持续存在的，而且你要查出来，要采取措施。你像你养这个猫养狗的话，你一定要规避。
1: 我太理解医生的这个良苦用心了，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发作行了，然后不行了，大夫您快救救我吧，这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但是呢，医生一发现就是他亲爱的宠物，然后他就是对他可能是一种高度过敏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他又舍不得离开他。
0: 所以我有时候在门诊，我就碰到一个病人的话，我对这事我就是最说的说，就是说你不要他的命，你要你的命。
1: 哎呀，
0: 因为你如果要是假如说你就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话，那可能就很容易危及生命。
1: 嗯，
0: 我们就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歌星，对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哮喘发作，
1: 对，
0: 导致的呢，就出现这个危及生命了。
1: 嗯，
0: 所以说
1: 因为哮喘它在发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就是那个短时有点憋闷什么的吗？然后可能喷上点药就能好了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0: 不是，它就是气道的一个下呼吸道的气道的一个痉挛梗阻以后，你空气进不去了。
1: 嗯，
0: 对吧？进和肺内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这个血气交换了，所以就导致出现
1: 窒息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啊、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过敏性鼻炎，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
0: 对，
1: 然后哮喘的话，一旦有一个急性的发作，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0: 对，所以我就说，每次给病人说，就是你不要。你宠物的病，他就要到时候要你的病。
1: 哎，虽然这么说哈，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像常用的这个口服药抗组胺的药，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有的朋友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怎么选？它俩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它还是有区别的。像西替利嗪的话，它相对来说，起效就比较快一些，而是氯雷他定就稍微慢一些。这是最简单的，但是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话进行使用。比如你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药物感觉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一下。
1: 哦，就比如说用了一段氯雷他定，你觉得哎好像效果不太好，用它没它差不多，你可以试一下西替利嗪，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包括有一些人，像什么这个。特殊人群吧，我们说像什么孕妇呀、哺乳期女性呀、儿童啊，他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要强调的呢？
0: 就是像这种那个儿童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有专门的这种针对儿童的这种滴剂，他可能就是容易小朋友容易接受，
1: 嗯
0: 啊，这样他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一些。孕妇的话也是我们的大部分现在目前这个这个用药的话，其实对孕妇的话还是当然孕期前三个月的话，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
1: 嗯，
0: 后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因为牵扯着胎儿的发育嘛，它发育成型以后，我们稍微适当用药的话，就比较宽松一些。所以大家是用药的话，主要是在孕早期的话，我们需要相对来说比较谨慎。而且就是假如说你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特别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特别是孕妇，她早期已经有过敏性鼻炎，她也没有去关注过，
1: 啊，
0: 也没有控制过， 然后等她怀孕的时候，这时候又并发出现这个妊娠性鼻炎，就是因为我们体内激素改变后又出现这个鼻炎的症状，所以两种问题
1: 就更重了。
0: 这加重了啊，对啊，重叠在一起加重了啊，这时候他就非常痛苦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能早点关注自己的疾病。如果你本身有过敏性鼻炎，你要早点控制，这时候你可能在孕期的时候你稍微控用点，我们可能就是相对保守用药的话能够改善我们这个症状。
1: 嗯，
0: 否则很多很多这个孕妇的话在怀孕期间的话就是可能晚上鼻子堵得特别死啊，就是水泥鼻嘛，堵着鼻子死，然后就晚上睡觉也不能很好的休息，甚至就是说是坐着睡觉，这样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会。

0: 有一部分，这是错误的。然后您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看一看如何来合理的帮您来就是规范的使用用药，同时呢又能帮您来缓解症状。不用药的话也可以教您其他的一些方法吧。
1: 对。
0: 嗯，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就觉得是这样。包括如果您是常年的那种，或者说是之前就发作过，情况比较严重，我甚至觉得您都可以算。

0: 有一些人就说打就是特严重，然后不行了，说大夫听说现在有那个针，哪怕自费挺贵，我也想打。什么人适合打这个针呢？
1: 哦，现在就是现在打针的话，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我们平时以前的话，就说是一种打的针就是打那个长效的一个激素，那种可能就因为它那个、哦、那个激素了，可能它那个剂量就是毫克级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毫克级的，所以说这时候可能。打这个药的话，它可能短时间也是在季节性能控制好症状，但是它如果就是反复打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那些反应副反应。
0: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现在已经鼻喷剂可以替代它了。
1: 对，那以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控制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很多就是说是觉得像神药一样，打一针就解决一个这个过敏剂，实际上其实那就是
0: 大剂量的激素，
1: 打的是一个对长效的大剂量的激素。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生物制剂啊，这也是打针，但是它是针对不同的那个我们那个作用靶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像我们这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查过敏源呢，要查那个特异性 IgE 的一个抗体。现在我们就实际上其实这个生物制剂的话，有一种就是所谓奥满珠单抗的话，就是针对这个 IgE进行处理的。如果你要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 IgE 特别高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注射这个奥马珠单抗的话，它能降低这个 IgE 啊，这样子就能够减轻症状。
0: 哦，就是它那个数值越高，您的那个抗过敏的反应就是过敏反应就越强烈。
1: 对，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
0: 降下来，
1: 对，降下来它的症状就能控制好。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还有这个那个。

0: 我们还有就是说刚才说的一个打针，还有一个就是做脱敏治疗
1: 啊，对，这个好多年前好像就有了，
0: 对，一直在有，一直在有做脱敏治疗，这个也是打，也我们说的打针，这个就是我们要查一下过敏源，如果是这种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相应的一个脱敏治疗。目前的话，这个能做的脱敏的话，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话，现在主要就是这个螨虫过敏，还有一些这个蒿属类的花粉。
1: 对。
0: 啊，这进行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脱敏治疗，这也是一种打针。所以说，刚才说错，我以为说了两种。
1: 其实流行的针剂种类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就是随便的所谓的盲目的选择和使用，
0: 对对对，
1: 一定得是根据您的情况，它到底是脱敏针呀，还是一个用激素类快速来缓解症状的针呀，还是生物制剂的这样子的针，
0: 对对对，
1: 得搞清楚。
0: 对，那种打激素的话现在是不推荐了
1: 、就是总之如果他来一句就是广告说一个脱敏针一针就能根治过敏，这可能吗？
0: 它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激素针啊。
1: 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给骗了哈。
0: 对对对。
1: 对，因为绝大多数它都是有一个治疗周期的。所以呢千万别觉得什么一针根治，就是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从广告角度它都不符合广告法的要求。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吧，关于这个秋季过敏治疗用药咱们总结几句。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

0: 号，明天下午4点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中心临床部副主任医师郭衍来到节目，和您说一说秋季儿童呼吸道疾病的用药指南，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见。
1: FM 102。

0: 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日，花样迎新，开启新学期。北京通州站完成首个暑运大考，90分钟直达带火京津冀短途游。副中心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本周六开放，22片专业运动场地服务市民。北京中小学开学首日 AI 守护校园餐，从后厨到餐桌精细化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府中心的相关消息。昨天通州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贡苑小学为新生设置了种豆得豆香囊签到七彩手印共祝大树，

0: 补给点及宠物停靠区。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

0: 是说从教育教学来重视，我们还要从学生的吃这方面来重视。
1: 除了吃的安全营养，学校还将食育教育和劳动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参与食材验收入库、分餐打餐、餐具回收等食堂劳动当中，在实践里懂得珍惜粮食。参与活动的九年级六班学生陈硕奇说，
2: 我是全程参与了菜品从运到学校，再到这个卸货，再到餐品入库，以及整个留样备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学校会利用这种科技化精细化的这种流程，这些手段去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让我们能在学校像家一样吃饭，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然后能让我们营养均衡。
1: 据了解，学校接下来还将试点上线海小健智能体系统，会向家长推送学生 BMI 变化趋势以及对应的膳食参考建议，把校园内的健康管理进一步延伸到家庭日常生活当中。
3: 再把视线转向朝阳区，本台记者宗小畅昨天上午实地探访了北京市日坛中学高中部学生食堂及后厨，从承包经营转为

0: 核心价值观，庄重的仪式感。每位学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五维健康行军路线图，号召同学们要接过革命先辈的长征火炬，像当年的小红军一样勇敢挑战成长路上的五大关卡，分别是身体有活力，心理有韧性，社交有方法，行为有准则，生活有能力。红庙小学校长唐耀杰介绍，
1: 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健康的理念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是它一定不是只是身体的健康，健康理念它其实涵盖了睡眠呀、卫生啊、营养啊、学习方式啊、生活方式啊、教学方式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的引领的。所以我觉得从学校传达的角度来说，首先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关于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把健康第一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红庙小学四年级十班老师于雅静建议，
2: 我们每天可以引导他学校里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呀，这样能够锻炼孩子的心理韧性。
0: 五年级七班孙胜一分享了自己的开学收获和成长目标。
3: 我们要跟小红军一样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长征之路，自己制定了三个小目标。第一个就是每天我都会去训练乒乓球，然后第二个就是遇到困难不害怕不气馁，让心里更有韧性。第三点就是学会一项家务，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生活更有能力。
0: 新学期红庙小学将紧紧围绕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化红色铸魂加健康筑基的育人模式，把五维健康要求融入到教育教学全环节，助力每位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北京晚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葛，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八月中下旬，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举办。41年来，桃李杯始终与中国舞蹈教育同向前行。本期节目将围绕第十四届桃李杯，从专业视角、成长视角、未来视角展开访谈。专业视角聚焦本届桃李杯活动的教育教学成果特色，成长视角关注桃李杯的美育育人路径，提供服务舞蹈生、艺考生家庭的实用内容。未来视角关注学院开设的机器人舞蹈微专业，探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给各位介绍的是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这场活动其实是全国最大规模的中国舞蹈教育的呈现。那么究竟通过这一次的桃李杯，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美育育人的路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学院也开设了机器人舞蹈的微专业。那么在艺术与科技上如何去做好深度融合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030年全面建成儿童

同友好城市，本市超50%中小学实现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北京市东城区10余万师生迎接新学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市政府正式印发《北京市15-17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到2035年，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与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适应，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规划聚焦妇女儿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民生关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既对标国家有关纲要，又结合首都实际提出了更高目标。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超过50%的学校已实现食堂供餐。市教委昨天介绍，北京持续推进校园餐改革，今年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实现阳光采购，源头可溯。9月1号，北京市东城区11万师生迈进新学年，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东城各校以传承红色基因、润泽身心健康、深耕五育融合、点亮科技赋能、凝聚协同共育为主题，开展了精彩纷呈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学生呈现原创历史剧《草地立初心》，再现长征路上的动人瞬间。除了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外，更续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也成为多个学校开学典礼的主题。北京市东城区10家小学分校孩子们手绘了红军长征完整路线图，再现25000里的壮丽史诗全景。北京市东城区东四9条小学的舞台上，学生运用 AI 虚拟技术，与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向轩隔空问答。在北京市东城区板厂小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马天意将长征往事娓娓道来。昨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球协会共同推出未来之星计划和青锋计划，分别聚焦青少年球员海外竞技提升和青训师资能力升级。两大国家级青训工程同步推进，互为支撑，一改以往单一球员输送的青训模式，构建球员成才加教练提质的双轨国际化培养新格局。据了解，本次未来之星计划官方申报通道已于9月1号正式全面开启，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30日，最终入选的受资助球员名单将于11月统一对外公示。开学季来临，为全面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筑牢新学期安全与文明双重屏障，通州区台虎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与扫黄打非护苗宣传教育。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启动开学季街面秩序专项保障工作，台湖镇执法部门结合辖区学校分布特点与上下学客流规律，科学调配执法力量，采用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错峰管控模式，加密学校周边路段、主次干道、周边区域街巷巡查频次，紧盯上下学出行高峰关键节点。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插播一条资讯，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思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
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

0: 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八月中下旬，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举办。41年来，桃李杯始终与中国舞蹈教育同向前行。本期节目将围绕第14届桃李杯，从专业视角、成长视角、未来视角展开访谈。专业视角聚焦本届桃李杯活动的教育教学成果特色，成长视角关注桃李杯的美育育人路径，提供服务舞蹈生、艺考生家庭的实用内容。未来视角关注学院开设的机器人舞蹈微专业，探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啊，然后请来了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这个话题，就是从教室到舞台，从肢体到算法呢，第14届桃李杯书写这个舞蹈育人新答卷的这样的一期节目。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肖向荣。肖院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教师吴帅。吴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今天请来两位呢，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啊，这个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也有私心，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奇。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就不按照编辑提纲走了。第一个问题是，孩子多大岁数开始学舞是合适的？因为您知道现在很多的机构他们会认为，你但凡可能2-3岁能站立、能行走、能稍微跑跳，他就开始说，你就可以开始练舞蹈了。那是不是需要这么早？还是说还要再晚一点？我这个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很难把握。那个肖院长还是吴老师，能给我们先普及一下吗？
4: 我觉得舞蹈它其实，舞蹈作为一个人的，我个人是认为作为一个人的必须的一个身体素养，我觉得他多大学都可以。但是要是从一个孩子开始，我们建议他有直立的这个站立能力以后，进入舞蹈训练，比如说3-4岁以后是可以陆续的进入一些舞蹈素养的这样的训练。如果他要进入一个职业的训练，应该在10岁到12岁开始，然后进入一个比如我们的附中训练，这样对他整体作为职业化的教育，再到专业化的这样培养，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关系。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关心的是，他们在一个素养和职业之间有很多机构，有很多甚至有很多这样的，对，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可能把一些素养教育变成了一个纯技术的教育，因为这样他能看得见，是吧？劈个叉，
5: 有 KPI 啊，
4: 对，有 KPI。但实际上我觉得就还是要根据儿童正常发育的这个骨骼、心理和他的整个生理的特征去做一个

0: 那按照我们现在来看有点晚了都。
1: 晚了，因为男孩嘛，
2: 男孩
1: 是
2: 稀缺是吧？
1: 对，然后可能小的时候对于舞蹈的认识没有像女孩那样那么会美啊，
0: 嗯、
1: 那么有感受到那个舞蹈艺术能带来那种欢愉。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是由于一个机缘巧合，还到了一个少年宫、
0: 嗯，
1: 哎，有老师看到了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和外形，
0: 嗯、
1: 包括一些性格，
0: 嗯，
1: 哎，慢慢引导，走上了这样舞蹈一个专业道路。就像刚刚肖院说的，我们走专业舞蹈的话，它还是得遵循一个科学的一个生长。

0: 想我们播音学院的齐越节啊，就像这样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一次展示，不在乎能拿到都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名次或者是分数，更重要的是能够站上这个舞台，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已经是可以回味一生的一段回忆了，
1: 也是他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0: 嗯，所以呢，关于这一次的桃李杯，我们一会儿呢在六点之后会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话题，我们也都会跟大家来谈一谈，包括比如说你要是想参加桃李杯得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包括你比如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时间精力，你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这都是很关键的。因为就像刚才肖院长说的，其实舞蹈对于人来说它是一个基本的审美，如果你不跳你至少要看，
1: 嗯，对，
0: 你要懂，那如果你能跳那更好，因为你对于你的形态整个的状态都会，你太明显了，只要跳舞的人你走在人群之中你就会觉得他的气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怎么样去学舞，怎么样去看待这次的桃李杯，包括我们看到这次世界人机器人大会舞蹈学院也派
1: 我们金银铜，
0: 马上就进广告，咱们一会儿再来聊。
1: 好，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

0: 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八月中下旬，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举办。41年来，桃李杯始终与中国舞蹈教育同向前行。本期节目将围绕第14届桃李杯，从专业视角、成长视角、未来视角展开访谈。专业视角聚焦本届桃李杯活动的教育教学成果特色，成长视角关注桃李杯的美育育人路径，提供服务舞蹈生、艺考生家庭的实用内容。未来视角关注学院开设的机器人舞蹈微专业，探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跟各位共同来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一次第14届桃李杯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育人啊，这究竟怎么样去写出他在新

0: 而且看到的作品应该是各美其美的一个状态。所以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这个能看到各个地方选上来的代表区域性的教学成果，首先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城市和样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从业者都很开心。
1: 嗯，
0: 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普高生跳了一个朝鲜族舞蹈啊，因为朝鲜族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很难气息的调整和训练，需要长时间去强化它，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能跳得如此之好，如此之流畅，而且编排上面还有新意啊！据我了解，这个编导可是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学院培养出来的优秀研究生、毕业生，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长辈也好，或者作为一个。

0: 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景象，就是他们比任何一支代表队跳的都快乐，
1: 有生命力，
0: 有生命力。他们这个在舞台上，跟他们在家里、在广场上，跟在这个山头上跳舞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其实看了这些，他们是一个邀请展，我们不让他来。其实对于我们，一个高校的这个舞蹈教育者来说，其实对我最触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舞蹈，我们为什么要跳舞？这个很又回到很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就是快乐。这些孩子，新疆的孩子是我记得是跳了一个这个绿茵梦踢球的舞，他们把这个足球里的足部动作跟新疆舞融合在一起，非常有创意。
1: 嗯，

0: 这个美育教育提供了特别好的这种范例跟素材。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不管是从高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你看他其实都是引出了一个风潮，他不只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热潮，实际在落地的过程之中你也看到了，
1: 是
0: 就他们在跟着一起跳，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非常快乐的一件事，
1: 是
0: 也让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再回到这次桃李杯啊，因为这次桃李杯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覆盖面特别的广，包括了我们看到媒体介绍是60多所学校，然后1600多名学生，然后还设立了研究生工作坊，然后呢，就是原来是中职、高职、本科，然后现在到研究生了。那小远。那这个设置就是究竟是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他希望填补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白呢？
1: 桃李杯1985年，它的始建之初就是由一群北京舞蹈学院的在一线教课的老师们，我们的老前辈、老教师们，他们为了检验自己的教学标准而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平台。所以桃李杯归根结底，它的本质就是以实践来检验教学水平。所以我们从最早的中

们整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全链条的对于中国舞蹈人才培养的一个见证，或者是它是一个参照的一个系数，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是远远胜过了在舞台上的它的表演性，就它的教育属性可能要大于以往

变化。在十三陶上一届陶礼杯的时候，我们加入了现代舞进入一个独立组别，就是让陶礼杯更具有国际性和更具有当代性，让更多喜爱舞蹈的孩子从古典的艺术的那个这个限制里边。

0: 这样的一个提升，
1: 这民间我还在维护民间传播性，
0: 真的看见了，
2: 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锣呀镲呀声太大了，所以大家到这个不在人那么多的地儿跳了啊，挺有意思。我觉得刚才正好吴老师这个说到关于这个跳舞这件事儿，您刚才我们也说您是这个七桃的这个金奖的得主，所以原来那会儿它还是一个比赛，它是一次
1: 在2015年之前，
2: 是一次比赛。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更强调的是教育教学的展示，甚至现在还会有那种教师的示范课，让大家来看。那所以作为一线的教师，您觉得这种转变，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做。

正转化为教学，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看到了说觉得这个特好就必须得拿到那个课堂上进入教材当中，没那么简单。所以舞蹈学院自建校以来，特别是刚才肖院说我们是见证了舞蹈教学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流程。为什么这次肖院说我们舞蹈学院看到高兴，就是说看到了那么多其他舞种和各种作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就会觉得桃李为已不

0: 于在这个2015年之前的这种评奖。
1: 嗯，所以其实这几年逐渐开花结果，但是我相信就是2015年这次的转换，内部其实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0: 那肯定。
1: 对，大家肯定还是在想究竟要不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比赛转为这种展演的形式。但是现在我相信这个大家的状态会更统一，思想也更统一，知道这确实是一件好事，由北京舞蹈学院去办这件事儿。由老大来办这件事儿，对吧？然后，办完了以后，让大家一起看到，共同进步，这样才能够变得更好。否则的话，就是舞蹈会萎缩，不是说它不会萎缩，它仍然有作为一个艺术的种类，它也会萎缩。但是这几年呢，也正好赶上了，包括很多爆款的出现，像《只此青绿》也好，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很多，真的是太多了。这种包括这种网红。
0: 对
1: 啊，包括一个，我记得有一个胖胖的姑娘跳国标，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有点体型不太像跳国标的一个女孩，
0: 对，
1: 跳国标，然后呢那种状态，
0: 嗯，
1: 精气神啊，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让我们知道，就是舞蹈这个艺术门类，它仍然是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的。而且像陶立威这样的一次这样的一次展演活动，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就中国的舞蹈教育也是在迭代更新。它不是说我拿这套

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上投了一杯这样的一个舞台，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数。嗯。不用拿金奖啊、哦、你不要拿金奖的这个要求来说、哦、站上这个舞台啊，
1: 站上这个舞台。
0: 嗯，
1: 其实就现在这个经验而言啊，
0: 嗯，
1: 如果说他想进入到桃李杯展演这个机会上，首先他要是一个专业的舞者，嗯，什么专业，我就像刚才肖燕说，他得是11岁左右得进入到一个艺术中专，
0: 嗯，
1: 啊，他有一个非常专注的时间和教学体系来塑造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舞者啊，来支撑他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到16岁、17岁那这个少甲的那个阶段，就是少年组，啊，那就是一个桃李杯的一个第一个给予啊专业舞者的一个筛选机制的一个展示机会。
0: 嗯，
1: 啊，在这个11岁到17岁这6年的时间内，
0: 嗯，
1: 你必须是这个班级以及同龄人里边数一数二的这种啊段位吧。
0: 嗯，
1: 啊，老师们看到了孩子的优势和他6年的努力和他这个学习的成果的一个积累，哎，来给予他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到青年组呢，如果你少年组你没有参加，
0: 嗯，
1: 那青年组17岁到21岁这4年你还有一次机会，
0: 嗯，
1: 啊，参加这个桃李杯的一个展示。那这个

0: 所以为什么就说现在看到台上的孩子们能站在台上，就像刚肖远说，他只要站在第一步，我觉得他就赢了。
1: 嗯，
0: 因为你能踏出去这第一步，就已经证明你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1: 嗯，
0: 所以就是陶里贝给我就是他是一个集中且比较强度很大的样子，这样的一个塑造人记忆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你要经受心理生理上的一些极致的啊训练，
1: 嗯，
0: 你才能站在舞台上不怯场，且能把你那么多老师以及学校以及区域舞蹈艺术教育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审美展现在舞台上，很不容易的。
1: 嗯，
0: 我就被排崩溃过。
1: 哦，你都会崩溃啊？
0: 必须崩溃，就是他老师不会去去攻击你，但是老师在引导你的过程当中，你不理解，因为那时候也小啊。
1: 对，
0: 他有时候老师是过来人啊，他有很高超的记忆。
1: 他站在高维度。
0: 对，我们是攀登者嘛，所以有的时候根本就觉得自己达不到，所以也会崩溃。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会从心理上，
1: 嗯
0: 啊，以及平时的这个教学上进行调整，然后循循善诱，引导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走正道。掌握一个真正的从内心到外形的共同强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但是说真的，就是因为我一直做艺考的节目，然后对北京舞蹈学院有一些了解，而且呢，之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配音演员，然后当时有一些舞蹈学院里有一个特别棒的录音棚
2: ，
1: 对，特别棒的录音棚，地下的那个，
2: 对对对，
1: 就在你们的舞蹈排练室下面。
2: 对。
1: 然后我当时进舞蹈学院，然后路过这个排练厅的时候，我看到的场景是，那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钟了，

0: 没也没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的，已经过气儿了。但是呢，我觉得就不知没参加没比赛的我的同学们，他们现在特别优秀，一样。
1: 嗯，我觉得就是投身到一个事业之中，然后并且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一点上对于很多梦想参加桃李杯的学武的孩子来说，他可能更关键。我们经常说美誉啊，有时候跟德誉是挂钩的，就是在武艺并举里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想象的是好像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某一个动作，但你真正跳了你就知道了，哪怕是街舞，
2: 对，
1: 都不是说你三两天就能上手，你对着镜子跳出来以后，你自己拍下来自己看吧，是多么奇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因为我也自己试过，我就知道这个是太丑陋了，这样的一个形体。但是你就会知道，如果你投入其中，你就知道什么事情都是两个字，就是坚持。就是坚持，只有在坚持下去，你才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能够延续成为你的工作，延续成为你的爱好，延续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寄托。我觉得这个是桃李杯，哪怕就是我可能没有机会站上这个舞台，但是有这个梦想呢，对吧？我觉得人总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而且刚才我觉得吴老师刚才谈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

0: 们还开设了文旅方向，
1: 嗯，
0: 啊，它就是以创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你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啊，可能比有一个非常严苛的身体要更重要，就是所以它的创意层面会走到最前面。然后我们还开设了一些舞蹈科学，包括舞蹈疗愈，
1: 嗯，
0: 包括舞蹈的这个运动损伤，就是跟舞蹈周边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就是把舞蹈整体的这个大的产业和体系啊，做了一个重新的梳理
1: 链条的。
0: 对，它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只是培养舞蹈演员、舞蹈编导，就是把它从表演艺术扩散到一个它的一个大的产业链和这个学科链，就是它是一个大的跟人体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学科的观念。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大学里边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进。

0: 吃掉这份苦
1: 啊，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系统的教学，这个前提很重要。就像刚才肖院说，其实在每月阶段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压腿，我们也不需要去做这种身材的这种特别强烈的管理
2: 啊。真的吗？
0: 啊，不，我们当然了，
2: 不弄软开
0: 美
2: 下腰这种，
0: 不需要。美育一定是他的自我的欣赏和享受舞台的这份激情和满足感，
2: 哦，
0: 这个是给予孩子他享受美学会美的这样一个机会，
2: 哦，
0: 跟这个艺考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区分开这两个概念。那艺考那就不只是享受和喜欢了，
2: 因为一看到这个就天天看到这个网上的这个艺考的机构拍的视频，这帮姑娘们被压得滋哇乱叫的这个场景啊，就做软开。但其实当时我看他们以后，我在想，哎呀，如果你们的目标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话，以目前来看天赋已经就不够了，就
3: 是
2: 对，就其实天赋已经不够了，但是不能阻碍他们去实现这个梦想，对吧？但你可能不走专业舞蹈，但是你可以走舞蹈师资，对吧？因为现在包括像首都师范大学，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他们都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师范的专业，你也可以去教别人学舞。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这条路的一个选择。这次的桃李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种展演展示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之外，还有很多的新面孔，就像刚才肖远也谈到了来的新浪纳曲啊、青海啊，甚至包括一些港澳院校，是不是也参与？
3: 是的，港澳
2: 也参与了
3: 展示环节。
2: 对，那我不知道您在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时候，您的当时的心理的活动是什么样子？是觉得哎呀，是作为一个老师在挑，哎呀，这要是再那样一点会比较好，还是说，哎呀，这事儿要是我们学校谁上，那可能就呈现的不一样，是这种状态，还是就是作为一种专业的比拼的这种状态，还是在说，哎呦，不一样，得待会儿问问他们怎么干的。是哪种状态？
3: 我觉得刚才我们就举了这个纳曲的几个，就他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当他们就从就是藏族的孩子，他们来了以后跳的藏族的舞蹈，可能跟我们学院派的藏族不太一样。但是他那份快乐、从容和自然啊，天然去雕饰的那种状态，其实我刚才说了，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带着这个泥土的芬芳就来的这样的一些新疆的孩子，那个青海的孩子，其实他这是民间舞应该有的一种味道。

0: 重，还不是这样，他得是，他真的就还是有一点竞技的心态，他们完全就港澳
1: 的
0: 孩子
1: 参加过比赛，
0: 对对对，
2: 他们的作品有时候会失真，
0: 对，
1: 哦，这个失真是怎么说呢？
2: 掉这个，就咱们不是看那个视频，
1: 嗯，
2: 不是120帧、60帧、40帧，他掉帧就是什么意思？他平时可能会比赛更好，
1: 哦，
0: 对，
2: 他一到。

0: 给孩子讲课，那种帅气的劲儿，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美育教育，因为他身体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心灵，就像您刚才谈到 的就是你心灵的这种快乐，对于这种舞蹈艺术的审美的喜欢，能够品评，能够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接下来在下一时段我们会讲讲这一次参加机器人大会的事儿，所以大家竖起耳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教育面对面，与科技深度融合。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跟各位共同一起来去走进的就是第14届桃李杯。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也都是重量级的。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舞蹈学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

0: 时代之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艺术家都是这个时代最敏感的一群人。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舞蹈影像，就是他通过另外一种媒介，能够把我，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导演，我在舞台上，我希望这个人定格在空中，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多维的蒙太奇的关系。当然我通过灯光啊都可以做到，但是如果
1: 黑客帝国那样，
0: 对，但是如果是影像的话，它能够大大的呈现我的这个用影像语言加上我的身体语言，我能够呈现我一个全新的一个四维的空间出来。所以我们也希望舞蹈不止于身体，它应该放飞舞蹈人对这个艺术语言的这种想象。所以舞蹈影像的进来，包括 AIGC 生成式影像进来，它正在成为一个新的

0: 百个关节点，它的神经如何驱动，舞蹈是最权威的，它要在秒级里边完成那么多动作，它的那个细腻感，它的仿生，你真正像人，机器人要想像人的话，我觉得舞蹈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比起其他的运动的身体，
1: 因为它已经全身运动已经到极限了，
0: 它到极限了，而且它还有情感因素，它是有一套情动因素在里边。所以你看它走的婀娜多姿，它觉得像舞者。
1: 对，
0: 小鹏的那个机器人，你像机器人，它为了呈现它的这个优美，它就跳芭蕾舞；呈现它的这种灵活度，它就开始跳街舞。
1: 街舞，对，
0: 对吧？呈现它的这种中国文化，它就开始做中国武术的这种舞蹈，实际上它都是机器人的这些产业公司，都是为了用这个让它更。

教育的专业，所以机器人专业我觉得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以机器人为镜子，他能去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自己每一个关节的可能的通过

0: 机器人编舞，甚至是机器人，我们在想未来这个银龄社会来了以后，机器人就是跟老人们他们怎么相处互动舞怎么舞动，用舞蹈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的一些精神上的问题，这些都是用舞蹈的长项去抚慰人心，机器人服务的一个新的职业的范畴。另外一个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在碳基生命跟硅基生命不早一点交流以后，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就是让他们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身体的可贵，身体的这种不可复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微专业开完以后，在学生身上会逐步发现的一些案例。
1: 我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有担心？因为这次机器人运动大会给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在初赛、复赛就已经破了人类的100米的记录，然后包括立定原地跳高，直接跳到快两层楼这样的一个高度，
0: 对，
1: 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机体上能够实现大量人类无法实现的这种能量的释放，这种爆发力。
0: 对，
1: 那会不会有一天把它培养出来以后，就把北京舞蹈学院替代了？
0: 那多好啊！我说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有个反思？那我们就负责审美了。我们汽车跑得比我们快多了，猎豹也比我们跑得快多了，我们人还是人。我觉得这个就所以它机器和工业文明越发展，我们越能回到艺术的本身。而且很多我们可以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回到我们人
1: 欣赏，
0: 我们人应该干的事就是创造美，我们去享受美，去提升我们的精神上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没准未来艺术家成为一个最稀缺和最大众都可以做到的这个人人是艺术家的时代，我觉得这何乐而不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我个人是特别拥抱机器人技术，他们能替我们干我们生物性的问题，但它替代不了我们精神上的。
1: 我们演员也不会受伤了，
0: 对吧？
1: 你看看，真好。说到这儿，这个吴老师，如果要是让你去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民族民间舞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给他这样的一个指令？
0: 给机器人，
1: 给机器人啊。
2: 其实机器人跳民族民间舞稍微有点困难，我觉得因为它民族民间舞跟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这样的一个舞蹈，它更讲究韵律嘛，韵律。但现有的这个机器人，这个它的关节啊，包括它的能动。

0: 你要让我现在给他排一个民族民间舞的节目，我觉得他可能跳不好。
1: 跳个秧歌吧，
0: 跳个秧歌就之前春晚那个转手绢技术，他们看他反正特别好，但你让他扭起来，你就会稍微有点
1: 怪，还是机器味儿，
0: 没错，
1: 对吧？还是机器味儿，
2: 可以反馈给机器人厂家，让他们迅速迭代升级，
1: 加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万象轴承啊。
2: 对，是。
1: 下一个三年第十五届调理杯也会继续，那我们非常期待啊，就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我也很好奇，萧远，那你对未来调理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咱们一分钟讲一下。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我特别有感触，这次是全程参与的调理杯，从组织者到整体跟下来三年1000多天，他们真正来北京就8天，能站在舞台上就那么8分钟都不到，每一组其实他们用生命在做一件非常非常这个让他记忆深刻的事儿，所以我想对未来的这些就是我们年轻的舞者说，我就是要做最好的自己。调理杯是一个最高平台，但是更重要的一句话是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也无论在哪个平台上都要做最好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期待着他们3年以后再见。
1: 那对现在的年轻舞者有没有一些寄语？一句话，
2: 就是刚才这句话，就是我要做最好的自己，也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就是从现在就准备好，调理杯不是一个公式，它是一个发现人才、托举人才和这个展示文化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也谈到了关于未来的一个教育，我觉得其实跟现在的舞蹈教育是一样的，未来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迭代，教育的一个迭代。那么这个迭代其实不是说我们还要延续过去刷题，其实你不停的在这种刻苦的训练或者盲目的训练，它可能是原来那种刷题的模式。
2: 就是我打算，就是艺术它不是算术，它不是有正确答案或者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的最好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艺术的开放性和它独特性是必须要保存。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日，花样迎新，开启新学期。北京通州站完成首个暑运大考，90分钟直达带火京津冀短途游。副中心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本周六开放，22片专业运动场地服务市民。北京中小学开学首日 AI 守护校园餐，从后厨到餐桌精细化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昨天，通州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贡院小学为新生设置了种豆得豆、香囊签到、七彩手印、共祝大树、姓名墙合影等仪式感环节。景山学校通州分校以智能机器人迎宾，开学典礼融合军体拳展示、合唱表演与长征精神专题讲座。东方星幼儿园近400名幼儿在家长陪伴下敲响铜。

0: 和互动体验。本学期，通州区将推广想跑乐跑活动，举办毽球、飞盘、武术、游泳等系列赛事。铁路暑运临近尾声，北京通州站顺利完成投运后首个暑运保障任务。从该站乘高铁90分钟直达秦皇岛，车站成为京津冀短途游热门出发地。暑运期间，车站大部分客流为短途旅游流，每逢周五至周日，通州站至秦皇岛站间每日增开三趟往返列车，夜间迎来大批返京短途客流。站务人员全天候在安检口、扶梯、候车大厅等关键点位引导旅客快速进站。暑期附中新文旅热度高涨，大运河、环球影城三大文化设施等吸引大量游客到访。众多游客清晨出发前往秦皇岛唐山，夜幕时分返京，顺畅实现跨城当日往返。随着通州站常态化运营，京津冀居民一日出行圈日益便捷。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本周六，占地约14万平方米的北投六环高校活力会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城市副中心又一大型城市体育公园，项目建有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匹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构建运动加生态加休闲复合型公共空间。场地融入海绵城市理念，采用下凹蓄水空间、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措施，细节体现全龄友好，配套运动服务驿站、补给点及宠物停靠区。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是秋季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本台多路记者走进北京各中小学，探访新学期的第一课、第一餐。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智慧食堂是海淀校园餐升级的典型样板，从大宗食材统一集采、全程溯源，到后厨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实时管控，再到食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新学期的校园餐正在实现精细化升级。请听本台记者卢小月的报道。
4: 2026年9月1号，新学期钟声敲响，北京中小学的开学第一餐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这里堪称智慧食堂的样板间。学校书记、校长陆爱如介绍，
5: 以往我们采购米面呀，或者是肉蛋奶这些个大宗食材，都是学校自己来找供应商比价格，来源和品质全靠人工来把关。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海淀区

0: 自动的统计我们的就餐的人数，那这样就达到了粮食浪费的明显的减少。
1: 后厨中增设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食材入库扫码完成溯源，把食品安全管控落到每一个操作环节。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
2: 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所以去年加上今年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新学期北京市校园餐最大的变化，50%的学校的外送餐转变成学校自供餐，管食材要像管教材一样，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不光是说从教育教学来重视，我们还要从学生的吃这方面来重视。
1: 除了吃的安全营养，学校还将食育教育和劳动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参与食材验收入库、分餐打餐、餐具回收等食堂劳动当中，在实践里懂得珍惜粮食。参与活动的9年级6班学生陈硕奇说，
3: 我是全程参与了菜品从运到学校，再到这个卸货，再到餐品入库，以及整个留样备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学校会利用这种科技化精细化的这种流程，这些手段去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让我们能在学校像家一样吃饭，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然后能让我们营养均衡。
1: 据了解，学校接下来还将试点上线海小健智能体系统，会向家长推送学生 BMI 变化趋势以及对应的膳食参考建议，把校园内的健康管理进一步延伸到家庭日常生活当中。
4: 再把视线转向朝阳区，本台记者宗小畅昨天上午实地探访了北京市日坛中学高中部学生食堂及后厨，从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食堂，学生食堂的用餐环境和菜品品质得到了全面提升，自助餐模式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还有效避免了浪费。来听现场报道。
5: 上午11点，北京市日坛中学食堂后厨内，一台自动炒菜机在匀速运转，操作员往里放入莴笋和肉片等原材料后，站在一旁监控。学校食堂负责人说，
6: 自动炒制主控面板，这一块呢是控制它的转速，这一块呢是温度的一个控制，有自动加水、自动加油的一些功能，一锅菜的时间大概在10分钟就可以搞定。
5: 今年暑假，日坛中学对800多平方米的学生食堂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引进智能烹饪设备，从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食堂。学校食材集采后，米面油价格比市场零售价低约15%，自助餐模式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节省下来的钱全都反哺到菜品品质上。同学们说，
7: 有肉菜，有半荤半素，还有素菜，种类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小点心和汤类。
8: 自助这种形式很好，营养也比较均衡，可以自己进行搭配。
5: 开学第一周，学校组织膳食委员会家长代表进校陪餐。北京市日坛中学校长李克明说，
9: 家长们也会定期入校进行陪餐，我们呢是严格落实校领导陪餐制度，每天都有干部和学生一起用餐。陪餐以后啊，我们要及时的了解和反馈用餐的情况，有问题呢要及时的我们进行整改。每周都会提前编制好下一周的营养健康的食谱，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来进行设计搭配，也有相应的专家进行这个监督和指导。
4: 健康第一的理念记在一餐一饭里，也融入在开学第一课里。昨天，红庙小学以红心传扬长征志，健康筑基向未来为主题举行开学典礼，将红色教育与身心健康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学校还为全体学生送上特色德育礼物5维健康行军路线图，鼓励学生自主定立新学期的成长目标。请听本台记者李兆的报道。
10: 升国旗、唱校歌、齐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庄重的仪式感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学校为每一位学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5维健康行军路线图，号召同学们要接过革命先辈的长征火炬，像当年的小红军一样，勇敢挑战成长路上的五大关卡，分别是：身体有活力，心理有韧性，社交有方法，行为有准则，生活有能力。红庙小学校长唐耀杰介绍，
11: 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健康的理念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是它一定不是只是身体的健康，健康理念它其实涵盖了 睡眠呀、卫生啊、营养啊、学习方式啊、生活方式啊、教学方式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的引领的。所以我觉得从学校传达的角度来说，首先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0: 关于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把健康第一理念

0: 这样能够锻炼孩子的心理韧性。
1: 五年级七班孙胜一分享了自己的开学收获和成长目标。
2: 我们要跟小红军一样，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长征之路。自己制定了三个小目标，第一个就是每天我都会去训练乒乓球，然后第二个就是遇到困难不害怕不气馁，让心里更有韧性。第三点就是学会一项家务，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生活更有能力。
1: 新学期，红庙小学将紧紧围绕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化红色铸魂加健康筑基的育人模式，把五维健康要求融入到教育教学全环节，助力每一位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北京晚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葛，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

0: 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

0: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
1: 京津冀的海鲜自由来了，黄渤海结束伏季休渔期，天津河北的美味海阔将陆续上岸。
0: 京津冀将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过敏人群要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0: 而且规划围绕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保障儿童优先发展，提出了15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其中，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包括提供妇女健康服务、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8个方面的任务。保障儿童优先发展则包括提供均衡高效的儿童健康服务、构建多维立体儿童保护网络、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7个方面的任务。
1: 规划将妇女发展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提出加大重点学科女大学生培养力度，完善女性科技人才库等，让她力量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同时，规划以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为目标，推动儿童友好从试点建设转向全域常态化，将儿童优先原则落实到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各方面，让儿童友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更广泛践行。
0: 再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平谷区景悦府闲置商务办公项目在前不久启动改造，未来将以青年公寓的业态实现换新。这也是平谷区首个利用混合用地政策实现存量建筑功能转换的城市更新试点。
1: 据了解，这一项目原规划为商务办公用房，但是受产业方向调整以及市场需求变化影响，处于空置状态。今年1月1号，北京市城市更新政策激励工具箱 1.0 版发布实施，提出完善存量建筑功能转换和复合使用，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同步实行。这一指导意见明确，在建筑更新阶段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的项目，可以对存量建筑进行用途转换，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存量建筑需要按照正面清单要求进行分类转换，其中允许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建筑用途相互转换。这一项目作为商业服务业用地，符合相关要求，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0: 据了解，这一项目位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周边，创新港预计于2028年全面投用，届时青年人才将加速向平谷集聚，住房是让他们留得下、稳得住的基础保障。而这一项目将闲置楼宇改造为青年公寓后，可以提供约250个床位。此外，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车，推动平谷融入中心城区一小时交通圈。这一项目紧邻平谷站微中心，将满足地铁开通后跨区域就业青年的居住需求。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日渐兴起的 OPC 艺人公司。前不久，雄安新区出台了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4: 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雄安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3: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5: 建设及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

0: 河北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在昨天正式落地实施。相比去年实施的第一批海事政务服务事项全省通办，本次新增了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

0: 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1: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
0: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八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2: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3: 说到海，京津冀的海鲜自由来了。随着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在昨天正式结束，黄渤海迎来了开渔季。天津滨海新区以及河北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早上7点刚过，渔民邓翠芳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休息了4个月的渔船金堂鱼02298即将出港，大家忙着检查船舶机械设备、捕捞渔具等。码头上的船家们也都提前做好人员安排，为开海后的连续作业做好准备。大家对秋后第一网充满了期待。
5: 今天是特别高兴，4个来月，冻网啊、炸网，就盼着一开海啊，多挣钱了，多丰收啊。
4: 开海前，海事、渔政等部门也针对新一季的安全捕捞生产，启动了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投入大批新设备，确保航路安全。据了解，今年伏季休渔期，本市渔业管理部门先后向渤海湾人工增殖放流水产鱼苗10多亿尾，品种包含中国对虾、三游梭子蟹、梭鱼、半滑蛇塔等。加之近年来渤海近岸水域优良水质比例大幅提升，鱼虾蟹品种更为丰富，渔民的收入也在逐步上升。北塘海洋渔业协会会长张新强说，
6: 渔业的资源每年在提升，质量也比以前要好，9月份开捕就能捕到大的了。渤海对虾、渤海螃蟹、皮皮虾，这都比以前多得多。反正渤海的海鲜呢，它咱的水比较浅，在30米左右，底下有一层那个黄泥，它的那个浮游生物特别多，所以它特别肥，口感是发甜的。
4: 开海后，大批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渔获供应将逐步增加。海蟹、海虾、梭鱼、海螺等当季海鲜也将陆续上市，海产品供应进一步丰富，市民将可以品尝到来自渤海湾的新鲜海货。

0: 在学校北侧的一片150多亩的空地上，正在进行野生致敏植物清理整治工作。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李新宇介绍，
1: 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来自于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而且都是风媒植物，它的花粉量比较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四类植物都是野生植物，没有人工种植和引种的，主要分布在城乡的闲置空地啊、农田呀、以及河道周边。
0: 受天气影响，今年秋季花粉

0: 些症状。如果诊断出是过敏性鼻炎，再把鼻喷激素、抗阻胺药用上来，尽量减少它症状的爆发。
1: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未来一周花粉预报服务提示显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经综合研判，从今天起到9月7号，华北、中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专家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2: 此外，在天气方面，未来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上下，光照强烈，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昼夜温差较之前逐渐拉大，一早一晚已经有了些许凉意，大家要适时。

0: 让普通用餐场景变身成了小型艺术空间。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中国宋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1: 在出游方面，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迎来5周岁生日，一系列5周年庆祝活动将在9月陆续展开。其中，北京环球度假区5周年共庆盛典将于9月16号在环球辉煌剧院举行。当天，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明星角色与受邀明星嘉宾将会亮相好莱坞大道，游客有机会在现场。

0: 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0: 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天新华字典已经更新到第十三版，八月份正式公布的第十三版。那么这个字典呢，从50年代开始，是它正式编，从50年就开始着手啊，咱们一会儿讲，一直到53年就开始正式发行出版，到今天修改了13次，印了多少呢？印了将近7亿多册。据说超过了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将近六亿嘛，就超过哈利波特。那么这个字典呢，又伴随着所有的

0: 不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1: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2: 向李阳光说，我的第一本字典陪我走过了小学最后两年，课堂上遇到生字，我就会第一时间翻开它，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不确定的笔画顺序，它是最权威的老师，因为我们汉字是有这个笔画顺序的哈。
3: 没错。
2: 七七五八也说，小的时候新华字典是我们每个人上学时候的必备品，新华字典不仅仅有字，还有拼音、偏旁部首、笔画等等，还有很多知识。玉溪营城说新华字典人们自入学开始就是好帮手哈，陪着几代人的学生。

0: 那么包括词，有些词呢是根据时代来发展的词，有些词呢就淘汰了。
1: 嗯
0: 啊，太历史的一些词呢淘汰。你看这次十三版有一些很新的词，那么还有一些词的释义。你比如说网上啊，前一段特别热闹，就是那个累赘。举个例子，就是孩子太多，有点累赘。这是十二版以前就有这么一个老的这么一个例句。这个十三版改的时候改成啥了呢？说行李太多，
1: 嗯，
0: 有点累赘，就把这个词改了，把这例句就改了，就把。正好大家放暑假都去旅游嘛，哎，行李太多有点累赘，所以他这个例句就非常适合时代。
1: 对，
0: 当时你知道吗，网上说这个孩子多累赘，哇，网这个十二版出来的时候网。

0: 时代的这种语境环境，这是一路在发展的过程。当时这个编这个字典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了几个功能，
1: 嗯，
0: 就是正音，叫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就是音、字形、字义，包括组词，它是这么来的。这个还有笔顺。那么今天第十三版之前呀、还有一版，就是可以用手机 APP 点开，您可以下载一个新华字典。
1: 对，
0: 现在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视频的东西，上头有一二维码，就是这个十三版上头有一二维码，扫这个字呢，笔顺就给你写出来了。还有一个标准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标准音给你念，这是每一页上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呢，标准音出来了，动画的笔顺就出来了。所以过去很多家长在讲这个问题上呢，就永远觉得新华字典是个死的，这么多音，我是个南方人，我怎么拼这个事儿，是吧？你给我，我
1: 飞机还是飞机？
0: 对
1: 我们福建人来说是个难题，
0: 是吧？那么有些字，你比如说咱们说和平的和，新华字典上今天是五个音，
1: 五个音
0: 啊，大概这是最、这拼音发音最多的。
1: 嗯，
0: 它每个底下有使用的语境、例句、例词，拼音都有。
1: 嗯，
0: 那么这五个音出来，这就很复杂。所以现在呢，原来的这个早期字典就是有这五个音，也写出来了，有拼音，甚至有两种拼音的标注，但是它没法读，所以这个新版的呢，上头有二维码，一扫呢，标准音读这个字，什么李瑞英啊，什么都在里头都能听到，这样呢，这个和这个字，它就有五种读音，那你就按照它的这个来学就够了，还有标准笔画。笔顺，
1: 对，这个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记得也是考

0: 偏旁部首的这个归类归谁，他怎么写，所以是竖是他的偏旁部首。
1: 哎，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发了一个新华字典早期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图片，这个版啊

0: 是新华字典和他的。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文字学家叫周祖墨，这周先生一直到晚年都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随身背着新华字典，遇到特殊的字，因为他是个语言文字学家，这 周祖墨他就跟这些学生们当时就翻着字典查。
1: 玉溪营城说了，新华字典实实在在的陪伴着大家走过了学生时代。他说，我一直是使用字典作为查字用具的，随着网络的发展，现在利用网络查字更方便的，但是我依然习惯用字典查，真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0: 没错，新华字典呢，从这个54年开始第二版，65年、71年，这就不断的改到

0: 就是纯是人家这个字的原意了。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没仔细深抠。
1: 所以毛毛的宅女说应该是不要说的意思，是吧？
0: 对，不要说的意思，对。
1: 那么新华字典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很长的历史了，70多年了，到底最初是怎么诞生的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0: 城乡的差，就是用当年平均的猪肉的价一斤定了一个新华字典的价，就是这么来的。
1: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荣秀霞荣大姐说，她说我小学用的新华字典还保存着，但是她说这会儿没找着哈，她给我们发了个图片，这是她父亲保存的新华字典。

0: 那个各国家的那个什么位置啊面积啊就作为副表，这就是在变化的，历代都不同。
1: 嗯
0: 啊，所以很多这附录里边，比如说区域、省市、城市的面积，这都是在新华字典附录里的，它成一个生活常识。
1: 嗯，
0: 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些事儿。
1: 玉溪营城。

展新篇，让历经沧风采，拼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

0: 还有西吉镇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吉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言，欢迎纪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呢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

0: 闲置的土地，闲置一些厂房，把空间腾出来了，腾出来是为了迎接高质量的这个项目。再到现在是新创基局的这个新阶段，依托我们国家这个网安园产业园，彻底从农业小镇转型了成了现在的高精尖产业小镇。
1: 嗯，说到这个网安园啊，网安园成立10多年了是吗？什么时候是成立的？
0: 二零

系列上，内部代号叫 A156 系列啊。那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谱系还是非常全的，有自然吸气的版本，有增压直喷的，还有这个高性能的一些燃油版本，以及混动的版本、增程的版本，非常多啊。

0: 传承了28项这个经营的技术。那实车最低的工况噪音只有57分贝。
1: 一般呢？一般是多少分？
0: 一般得60以上。
1: 哦，
0: 像我们这个都在57分贝。那模式切换的时候呢？噪音的差值不到0.2个分贝，就是咱们像混动车，走走停停，发动机启动的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这个有发动机的一个介入啊，所以非常经营做得非常好。
1: 那我们很多听众说他比较喜欢这个越野感，我们说这个买车更在意省油省车，7758说更看重动力，因为动力直接关系到超车和爬坡时的安全性，动力弱超车半天，高速上风险会增加，动力足就一秒就可以超车，干净利落，说的对吗？
0: 是的，这是从个人的用车习惯或者是驾驶的这个用途有关系。你像我们开车更多的，有的人更多的可能是在城市的一些路况，他更走走停停，他可能更关注一些这个燃油的经济性啊，省油，那有的人可能他开高速要多一些啊，他就更关注一些加速的性能，我超车呀或者越野呀这些
1: 动

0: 把网安产业这个集群做得更强更好。
1: 我们的网安员更加欢迎哪一类的企业入驻呢？
0: 还是贴合我们四大的这个产业定位，新创，然后，
1: 网络
0: 先进制造，像那个北汽，这种，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
1: 还有
0: 能源，
1: 明白，
0: 四个板块。
2: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其实就是。

聚焦这个网安主导这个产业持续招引这个头部企业啊，做强做大这个网安产业的这个集群。第二是推进园区存量资源的这个盘活，让存量这些空间变成更优质的产业空间啊。第三就是完善我们的产业。

0: 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0: 容，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说到，请支教授啊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讲了哪些的内容。
1: 可以说在每一个大的家族，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单位，现在都开始有肺结节的亲人朋友同事。但是由于我们以前宣传癌症的科普宣传中啊，总是这个癌那个癌，肺癌，小细胞肺癌，大细胞肺癌啊，一讲癌总会有人把它同结节连在一起。那其实我现在作为医生已经有40多年了，

并不等于癌症，包括肺结节不等于肺癌，甲状腺结节不等于甲状腺癌，乳腺结节不等于乳腺癌一样。但是一些老人还是孩时啊留下的记忆，在四五十年前、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对癌症的认识不多，治疗的手段也不多，一谈结节就恐惧癌症，一谈癌症就恐惧死亡啊。所以我们认为，如何让我们这些从事医学几十年的老医生们啊，用我们一些故事啊、患者的病例、社会的普遍恐慌的内因去讲解解读肺结节，我想这一方面这本书我们又从十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知道，肺是我们跟大气唯一相通的一个器官，外边的空气质量如何会影响我们肺的质量。那第二，作为肺总在不停的在做呼吸运动，一呼一吸要吸新鲜的氧气，吐出我们代谢的二氧化碳啊，同时呢也受外面的一些环境影响啊，无论是吸烟呀、厨房油烟呀、雾霾天气呀，包括我们的石油、水泥、化工、煤炭啊，这个区域的一些空气质量都会影响肺的健康。所以我们这本书从成因到分析，从筛查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一本聊肺结节的书，名字呢就叫做《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谈到了，很多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或者说听说过肺结节这三个字是什么原因呢？拿到一张体检单子，上面写着说，哎呀，你肺结节了，然后全家就慌作一团。刚才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其实支教授也谈到了肺结节它和癌症之间的关系。请教支教授，肺结节它到底是不是癌？那肺结节它是什么呢？
2: 很肯定的回答大家，肺结节并不等于肺癌。无论是国外的数据和我们中国自己的数据，首次做胸部 CT 发现有肺结节、肺小结节的啊，95%以上都是良性的，啊，是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器官，无论是衰老啊，还是机器变旧的一个改变，就像老年人眼角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啊，我们比如摔了一跟头有这个斑痕一样，只是一个医学名词叫肺结节，它可以是肺部的炎症。也可以是肺。

0: 家在拿到体检单子之后啊，有的人他心里面还不是特别紧张，但紧接着这样的一个医生的电话打过来之后，这个心呢，你要说不紧张，很多普通人其实是做不到的。那大家就会有一个想法了，或者说有一个问题请教支教授，那这个肺结节虽然不等于肺癌，但是肺结节是不是有可能变成肺癌？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呢？
1: 还要强调啊，肺结节并不等于肺癌。我们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边缘密度的变化来去判断，这个结节是炎症啊、陈旧的啊，还是有没有变化需要我们临床干预。但可以说还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临床干预的，只需要定期复查啊。现在也是我们体检中心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跟踪服务做的，但确实有些起到了一些让我们这个肺结节人群恐慌的一些现象。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在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相关的介绍，是一段小故事，简单概述一下。

要有年龄限制的，要一开始是60岁、55岁，至少也得50岁以上体检时才有胸部 CT。而现在，只要住院，为了排除有其他的病毒感染，都常规做 CT。所以40岁、30岁、20岁都开始要做 CT， 排除有感染会传染别人。那第二一点就是 CT 也越来越进步了，啊，有5毫米、4毫米、3毫米、2毫米。到现在1毫米厚，1毫米薄，那当然那种小结节，像5毫米的结节、4毫米的结节、6毫米的结节就被发现出来了。以前就有，只是以前的 CT 太厚，那现在 CT 薄了，进步了。那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以前是肉眼看，你肉眼看多大的芝麻，它也是芝麻那么大小。而在人工智能的计算里面，那就是个结节，其实很小很小，像刚才小云的

0: 整个复杂的过程中，这个节点小点点越来越大，等大小不点的时候，哎，我们要引起警惕，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临床干预啊。当然随着动态的观察，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帮我们去测量，同时还有一些分子标志物啊，来能帮助我们再从血液里边来看看有没有早期恶性病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要进行多学科的会诊，多维度的评估，看这小点点需要不需要我们临床医生的介入出手。
1: 这个肺结节的形成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前面您说到了有一些啊，比如说他得肺炎了，他也有可能得肺结节，这样的肺结节后期呢是会消失的，是良性的肺结节。那还有一些不是良性的肺结节，那他们都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还有像吸烟、雾霾、厨房油烟的影响啊，到底有多大呢？
0: 我想首先更多的肺结节跟我们肺部的一些微生物的感染，无论是病毒、细菌、真菌啊，感染以后都出现肺部的这种改变，而一些小的炎症病灶，那就相当于肺的炎性结节。
1: 嗯，
0: 那通过消炎或通过我们的对症治疗，通过有些病毒的一些感染的一些病毒去过去啊，那能消失的啊。还有就是外在的环境造成的，而且是要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系数，长时间吸烟，至少吸烟烟龄超过20年，常人遭受二次元暴露就超过30年，常人工作生活在这种空气污染的地区，石油、水泥、化工、煤炭、雾霾，这些只要对外在环境、室内环境影响的，都会影响肺的健康啊，包括炒菜、烹调、房屋装修带来的这种地板砖呀、地板漆呀、壁纸啊、墙纸啊，很多装饰材料，还有一些影响肺健康的因素，也影响啊肺的健康，出现肺结节。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一个肿瘤的遗传史，在长期吸烟的吸烟史，既往得过肺炎、肺结节的啊肺结核的这种既往病史，那年龄又大于50岁。啊，我们又有环境和职业暴露因素，那肯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啊！针对一个肺结的复查时间，我们可能由正常人的一年复查一次，他可能半年就要复查一次胸部的薄层 CT 来判断这个结节需要不需要干预啊！所以这些导致肺结的原因啊，有内在的，有生活方式的，有环境的，有家庭的，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当然还有极少一部分跟遗传的一些因素还是有关系的。
1: 这本书啊，您希望读者读完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一句话来回答。
0: 坦然面对肺结节，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的一个印象。
1: 支教授，今天您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0: 肺结节不等于肺癌。
1: 感谢支修义教授的精彩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分享了这本书《全攻略我不要肺结节》，同时呢，介绍了很多肺结节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大家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全家都健健康康的。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

0: 收音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要和您共读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带着手机去旅行。带着手机去旅行是一本手机摄影的工具书，以旅行为全书的主线，以不同旅行场景为样本题材，解析手机的摄影技术。本期节目不为您讲述过多的技巧，而是和您聊聊手机在旅行中的意义。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手机去旅行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你好，薛老师。
5: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带着手机去旅行》。
4: 薛老师，因为这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书，所以咱们一开始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好不好？
5: 好，我们先把这本书提炼出两点，大家先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4: 好的。
5: 第一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第二点，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
4: 咱们今天更多的讲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情怀，而不是技巧。
5: 对，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讲这本书，不讲复杂的摄影技术，不赶进度，以读懂生活，享受旅行，留存岁月，治愈晚年为主题，结合书中的内容，我们学习用手机记录美好，松弛生活，丰盈心境。
4: 薛老师，您觉得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呢？
5: 这本书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它要我们转变一个想法。
4: 转变什么想法呢？
5: 就是旅行必须要打卡，拍照必须要专业的固有认知是错误的。
4: 这两点我倒是都赞成，不一定一定要打卡，而且拍照不一定要专业的水准。
5: 对，尤其我们老年人，我们也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个长者背着特别大的那种单反，结果因为摔了一下，一下把胸口的硌得呀那一大片紫，非常心疼人，相机也坏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自己不会摔跟头，万一有个磕磕绊绊，万一有个别人，大家一拥挤，那都掌控不好。所以呢，不用太专业的相机，我们有个手机就行了。
4: 当然了，那种发烧级的摄影爱好者另当别论哈。
5: 对，那么这本书就是让老年人能够轻量化，用一个普通手机去旅行记录的方法，简单易学，零门槛。而且呢，我也这么多年也走了一些地方，最起码61处世界遗产都走过了，包括刚刚那个申遗成功的景德镇，那时候是用相机，那时候年轻，但是呢，现在都是用手机。我们要学会建立慢旅行。在南京有个慢城，那个车开得特别慢，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呢又走得特别快，有的都觉得人家车老牛车似的，非要快走。人说呢，您来慢城干嘛来了？来慢城就慢慢的游啊。说的我们都笑了，又开始坐车上慢慢的游，吃着零食，看着这街景。哎，确实也挺好的。
4: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就是现在这种生活节奏让我们老年朋友都慢不下来了，是吧？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快节奏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应该慢下来的，因为很多美好的东西是慢下来才能够发现，才能够去感受到的。
5: 对，慢记录的生活态度，在行走与记录中收获幸福感与成就感。我们要学会留存亲情、岁月、乡土记忆，丰富晚年精神的文化生活。我们现在有的老年朋友平时出门散步，或者上周边游，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去逛街，或者去参观，都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拍照。
4: 因为手机拍照实在是太方便了。
5: 对，还有的老人呢就特别

0: 就极端的说不行，我这不是手机拍出来不好看，不如这个照片我也不给你们拍，你们也别给我拍，干脆我就不拍了。或者呢，就是说我也不看，我也不什么什么看景不如听景，我就到时候看电视就行了，我们哪儿也不用去了。其实这些想法对旅行都是不很乐观的。一有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有个什么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出门散散心啊！”我们最近有个这个老师就说：“哎，家里人说这么累了，累了一暑假了，带娃，走，带您散散心去。”
1: 您看这子女多知冷知热啊，知道一个假期老年人看孩子非常的辛苦，知道让父母调剂一下。
0: 哎，这个上个月我也和孩子们一起，哎，全家姥姥啊、奶奶呀、什么的都一起去旅行，干嘛？就是说，哎呀，都去转转吧，一家人，哎，喝喝乐乐的，多好啊！自驾，哎，找一个近一点的住下来，慢慢行，哎，就挺好的。但是我们出门要拍的时候，别怕自己拍不好，说不懂技巧就放弃了记录生活。总觉得好照片、好的旅行回忆需要专业相机，需要高超技术，需要长途远行，去什么沙漠、撒哈拉沙漠，学着那三毛去拍，不是那样的。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就是带着手机去旅行，就是一本专门写给普通人，甚至可以说也是写给我们老年人，写给热爱生活的旅行者的暖心的一本作品。它不是一本枯燥的专业摄影教材，不用什么背什么参数啊，不用学什么复杂操作，更像一位小朋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会温柔地告诉我们：旅行不必奔波，拍照不必完美，一部手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足以留住晚年的所有旅行美好。您信吗？
1: 当然信了，肖老师，您信吗？
0: 我信。
1: 怎么讲？
0: 因为在旅途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长者穿了一个红黄，他自己说：“你看我这身像不像西红柿炒鸡蛋呢？”我们说：“不像啊，多醒目。”他说：“你们知道当年您年轻的时候吧，就有个心愿，想演那个江姐，穿那件红衣服，后来一直就没有穿上。然后说退休这天，

0: 很黄，哎，我只拍了他们背影。当然，我们已经很要好了，在一块儿。我说我给你们拍照片，行吗？行。我说别别别，我还是给你们穿拍背影吧。可高兴了。他们说那时候他们就一个特别普通，时间比较久，特别普通的手机，哎，他们也拍了一些。其实跟我用相机给他们拍的差不了多少。关键是他们互相对望的眼神让人感到很温暖，就夸老伴儿，他不嫌弃我穿的怯。别人都说我怯，我说不怯，一点都不怯。西红柿炒鸡蛋那是美食界的最佳美食，看似平常，实际做好了不容易。对对对，我老伴儿就会做，哎，笑的夸着，你说得多美好。
1: 所以，其实真正难忘的不是拍的这张照片，而是照片里的人。

0: 留微信的工具，更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岁月记录本。我们走进这本书，就是读懂旅行的真谛，学会轻松快乐有温度的记录生活。
1: 那什么是有温度的记录生活呢？
0: 不是我跟这儿这个故弄玄虚，不是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就常年自驾，就是有了丰富的旅行与手机拍摄经验。在长期的游历和分享中，他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误区，什么把旅行的美好和昂贵设备、专业技术绑定在一块，他不必要。他说，老年朋友，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心里热爱风景，热爱生活，却自我限制。哎呀，那不行，就说不，只要旅行，只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情景，就能拍出精致大片。说当下的旅行风气越来越浮躁，很多人出门把旅行变成了打卡式。哎呦，急行军就跟真的跟急行军一样。一天跑五六个景点，当然也有那个旅行社的问题，就是为了快嘛，赶那就真的就赶呐，就快点快点，几点集合啊？真的非常赶了。这时候你要学会说不，我不去了。
1: 这确实是跟团旅游的一个不足吧，就是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去年去什么，九寨沟啊、黄龙啊。然后去了很多地方，当时呢要去一个景点，不管去过没去过，但是确实已经非常很赶了，很累了，而且就看到当时街边就有那个糖炒栗子，然后一些个小吃，然后一个小岛，非常漂亮，而且就飘来阵阵的桂花香，一下就把我们熏醉了。然后说导游，我们今天不去那个景点，我们就在咱们车大巴车停的地方，在这儿玩行吗？这有什么可玩的？就一小破岛。我们说我们累了，行，那你们算脱团，对，算离队，脱团自愿，你给我写一个保证书，行，写保证书，我们几个人签名，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那行吧，别出什么问题啊，好好玩啊，说到时候我们回来找你们，你们得早点到大车，到车上等我们啊，别让我着急，行，哎呀，结果我们几个人慢悠悠在等，又坐了船，又录了很多小视频，还闻到了桂花。人家那个园子的看桂花林的那个说：“你们摘一把，我真的看不过了，还为什么？太多了，香的不得了。”

0: 我就上，身体不行，就地打坐，我不玩了，行不行啊？然后哎，可以在那地方也挺好。
1: 没错，可能团里的其他朋友记录的是在这个景点打卡的照片，可是我们拍到的是金灿灿的桂花，香喷喷的糖炒栗子，还有三五老友的轻松惬意，这真是太美好了，
0: 对不对？这个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不必要去打卡。而且这个作者呢，就他说，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就是要打破门槛，治愈焦虑，告诉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晚年有大把闲暇时光的老年人，记录美好从来没有门槛，生活的诗意从来不分设备，不分年龄。我觉得这姑娘说的真好，所以拿她这本书，在前几年还被老龄委几大部门推举为100部适合老年人读的书。当时我给她投票，第一个人投这本，我自己的书跟她一块儿，我都没投我的，因为我们每人就一票嘛，我就投给她了。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就想这样带着手机去旅行，不要相机，然后那个带着手机。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晚年呀，和年轻的奔波打卡不一样了，别跟着。
1: 是的，是的，徐老师，其实不光说是老年人，别跟着去打卡，其实我们其他年龄的人也别盲目的跟风去打卡。打卡的目的是什么呀？只是证明我到此一游吗？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感受，感受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可能在那里静静的待一待，喝一杯茶，跟朋友聊聊天，看看周围美好的景物，比匆匆忙忙打个卡要有意义的多，要有意思的多。
0: 是的，我们的出行追求的不是速度，不是热度，而是舒心、放松和治愈。这本书就特别适合我们。晚年最好的旅行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心怀热爱，随处皆风景。所以呢，我们记住这本书，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通俗、温暖、实用、治愈，专为我们老年人、普通人而写的。
1: 看来这本书真的很打动您哈！刚才您说了，投票都没有投自己的书，投了这本书，足见您确实是非常的喜欢这本书。那您看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
0: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就是美不在设备，而在眼睛与心境。他最核心的有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好照片从来不靠昂贵的器材。靠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热爱生活的心境。哎，这说的真好。很多总觉得自己手机像素不高，不会拍照，拍出来的风景啊，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同样一条老街，一朵小花，一片晚霞，一桌家常饭菜，心境不同，观察不同，记录出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1: 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
0: 对，在那个平遥古城。我们做活动，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去转转的时候，发现一对老夫妻，这个就在坐那儿，我在他们后面，就听他说：“老头子，快过来，你看你给我拍的什么玩意儿？一头白头发，这个像什么白毛女似的。”老头说：“我跟你说，我还真不稀罕那黑黢黢的，像一堆那个煤炭弄顶脑袋，这白花花的，这是银子。”因为老婆笑的呀，哎。就在他们往后那么一仰笑的时候，我从后面拍了一张。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才真实呢，确实很真实，真实就是最美好的。专业的相机啊，确实能拍出，比如望远啊、调焦啊，能够这个打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手机有温度，我们不和别人比画质，不和他们比构图，只要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就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画面。
1: 真实的就是最美好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多朋友哈，就是去一个景点，那会请专业的摄影师帮自己拍，做出各种姿势，有各种道具，穿各种服装，确实是挺美的。可是呢，觉得有些刻意了。就像您说的，作者认为真实的就是美好的，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现在就是这种请摄影师来拍摄的这种行为，被很多的景点所禁止了，因为觉得可能是大包小包拿来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影响了周围的游人，另外一方面呢也破坏了这个景。

0: 区它的那种和谐。
1: 对，
0: 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想法？
2: 他第二观点就说，旅行的意义不在打卡，而在体验与沉淀。
0: 这个没错呀，我们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
1: 对，
2: 当下呢，很多旅行就是赶场急行军，为了打卡景点，就到哪儿就什么，就一个特别普通的，我在哪儿哪儿等你，我在哪儿哪儿想你。那年我们去那个昆明，还有我在这个什么那个丽江啊，我在哪儿哪儿，我就是觉得太普通了，就是一个牌子嘛。那你何必不去拍点新颖一点的呢？比如有他们特色的，比如张家界、袁家界，然后就他那快速电梯以前没有，现在快了8秒钟。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肯定不行。我说行吗？我们大家说，既然来都来了，有什么行不行的？我说那我还想拍照呢。啊，为了拍照，你也就不恐高了。行，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恐高，结果那天蹭的一下上去了，没事儿，挺好的。8秒钟，你想眨眼的功夫，哪至于呀？哎，就这种体验，回头就在那儿说了一篇，逗得大家都乐，说这老师走哪儿说哪儿，走哪儿拍哪儿，一边拍一边说，哎，也挺觉得这种体验特别好。其实旅行啊，不是为了留下多少照片，您拍夸夸拍100张，特别给别人拍的时候，哎呦，我都拍完了，我都给你吧。其实那样干嘛？好像恐怕给人落下了，啪啪啪连拍。其实抓拍1张2张就可以了，是为了丰盈内心，放松身心，让平淡的晚年生活多一份鲜活与温柔。有一次我们住在那个一个非常美的，就在那个一个特别优美的一个酒店里边，然后一个这个长者，他有点阿尔兹海默症，结果呢，这老伴儿拉着他就说什么拉虾拉虾，拉到河里喂虾米什么的。哎呦，就这个画面拍下来，啊，他就特别高兴，说：“哎呀，我们俩结婚照没照，我这张就当结婚照吧。”我说：“这哪能当结？”他说：“不，我就好像刚跟他结婚似的。”我特别开心。后来老伴跟我说：“你看这一路，他都老笑，跟家老跟我吵架，你看这一路都笑。对”对我们每个人，就是特别巧，那次呢还碰上我的中学老师。哎呀，我们大家都说中学老师一眼就看见我，说：“哎呀，就是一看就是你。”其实还不是教我的，是我们年级的主要。

0: 我们这个老伴儿这一路多高兴啊，走时候非得和我们几个就热心人就和拍了个照。
1: 对，这足以说明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徐老师？
0: 这个作者还说，第三个就是说，手机是工具，更是我们岁月记忆宝库。
1: 这个怎么讲呢？
0: 年轻的时候都坐红眼飞机，晚上走恨不得早上起来那个工作，晚上再回来。还甭说年轻时候，前年有一次也是为了一个活动什么的，到杭州真是啊不到48小时，就是在那儿待了一宿，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着急，特别什么。就是总是忙忙碌碌的，甭说照相了，上哪儿照啊？都忙得不行。忙是旅游的最大天敌，一定不要忙，把家里事儿处理好，把自己个人事儿处理好，该带的药您带齐了，您该干的事儿您干。

0: 每一次漫步都是珍贵的时光，一部小小的手机可以帮我们留存故乡的变迁呐、四季的风景啊、家人的陪伴呀、老友的相聚啊、旅途的见闻。
1: 是的，徐老师，有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不一定是自己和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是陌生人的照片，但是呢，却很值得拍，也值得回忆。
0: 是的，有一年就是军人，就是一波，还有几百人在武汉那个相聚，然后呢约我给他们拍照，哎，真的背着一大相机，好沉好累，这一张那张这儿那儿。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随手还拿出手机拍一下，有的他们说，哎呦，就你看。

0: 内部他们组织的群什么的，哎呀，说我这张最好，说你看，真是老友相逢，那么感情真挚，觉得特别比那拍拥抱的更感人。
1: 我没看这照片，听你描述的，我都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感。哎呀，太好了，您抓拍的，
2: 对吧？
1: 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0: 第四点呢，说接纳不完美，生活。

0: 意成功的嘛，走到那儿了，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小狗狗在你膝下亡灵那个那样的一个造型那儿哈，啊，就拍下来了。后来那个导游就说：“这张给我行不行？”我说：“为什么给你啊？”他说：“我就让大家看看哪个那个你更喜欢。”后来大家都过去摸那个小狗，我说：“狗狗最可爱呀。”都是瞬间。
1: 那是啊，婴儿和宠物永远都是人类非常喜欢的拍摄主题。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走到那个沙漠的时候，有那么一棵小草，真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周边干的呀不得了，可是走过去的长者每个人都从自己拿那矿泉水瓶里面都给他倒，有一个长者甚至想给他全倒，我说别咱们人多，大家就倒一点就行，就表示一下我们爱护他，他懂的，他一定会让我们就说大家那个快快乐乐的完成这次旅行。哎，这事儿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当时我们蹲下来用手正把那个水坑给他那垒起来，你就说你看这些老年人在沙漠里在救助一棵那小草，
1: 这也是很有故事的图片呢，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假如说我们没有一种松弛感，假如说我们是心急火燎的赶路，其实是看不到的，也不会发生的。
2: 对，
0: 到老了以后啊，旅游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是我仔细想了想，我在方方面面上到底是不是从头至尾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叫利他而不利己的这样一个人呢？
1: 嗯，
0: 对，我受的教育都是说你要尽最大可能性的要考虑到他人。回想以前的话，当然那么我会去比如说帮助别人啊，或者说体谅别人等等。但是我后来在想，有很多事情其实特别是我跟父母还有我跟一些亲属包括我的家属家人女朋友等等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好像也不能完全叫利他，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完全放下了我自己。那么在体会他的时候，就像刚才你发了有一个图，就是你考虑没考虑到另外一个些人的一些切身感受，到底我们如何拿去叫做利这个词来去描述自己和他人所获益的那部分。
1: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来到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在线了，谢谢大家的光临，像白开水啊、阿迪啊、5609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红哥，还有麦成欢，还有良品，欢迎各位哈。那说到利己主义者，其实它是一个年代的词，因为在您那个年代没这个词。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更迭，飞速的发展，大家在考虑到眼前出了很多很多有趣的词，原生家庭的羁绊，
0: 没错，
1: 对吧？这个凤凰男，
0: 对，
1: 是吧？好多词，觉得什么意思呀？然后又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其实在我们敞开心扉，我们说利他主义，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对一个人好的那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曾有过这个感受，
0: 没错。
1: 但是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交流、交友的过程当中，我们忽然就会觉得，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感受为主，再去做一系列下来的活动，
0: 没错，
1: 这个顺序比较合理且妥当。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人不顾自我感受的同时，一下子把所有的热情和关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失去自我。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所以我觉得在几次节目当中我都提到心理学很著名的一个说法啊，其实它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它又描述了心理学很深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做飞机航班的时候，那空中乘务员会说，当遇到特殊情况，飞机极度颠簸的时候，需要你先系好自己的安全带，戴好氧气面罩，再给周围的，哪怕是小朋友，也是先你成年人先带好自己，然后再去帮助他人。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很多人会想到说，哎，那我应该先给这些小朋友带啊。哎，那么你可以从航空飞行安全的角度来讲，你能够有氧

0: 评价体系，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以这样一个标题呢，揭开精致主义者的面纱，其实揭不开，大家都或多或少都在利己，但是在利他利己的这个过程里，我们有一个平衡感的获得，
1: 没错，
0: 是特别重要的哈。
1: 对，
0: 来看大家的留言哈，谢谢各位的跟我们来互动哈，然后我把大家的留言都加了精选了，这样我会好可以看到哈。首先一位朋友说，多数人不会考虑我的感受，我也只是在一定

0: 然后有时候过去有句话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对吧？但人不能把自己活成绝缘体，毕竟我们在一个讲究人情往来的社会里，有时候不是自私，是外人没有边界感，就不能惯着。这是大家的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哈。
1: 嗯。
0: 还有的朋友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精致的利己主义最伤人的不是算计本身，是他悄无声息的认知渗透。您对这些留言有什么感受吗？
1: 哦，首先就是体会比较深的就是人不为己，
0: 天
1: 诛
0: 地
1: 灭。这个我忘记了是哪个一个台词，但是周老师，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我记得曾经有一些专家来修正过这个说法，叫人不为己
0: 啊，
1: 就是他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传统上来讲。

0: 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维度上，我们大家对这个所谓叫做利己和利他有一个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重在于说这个叫极致，
1: 对
0: 对吧？我们利己也好，利他也好，它是由我们自我满足感和自我的一个生存需要，那我们来去就是照顾好自己，来满足自己。这里面我也要想一想，就是今天在你的公众号当中有一个叫认知污染。

0: 我们会对这个利他和利己产生一定的这种不同的理解，
1: 对，不同的角度的认知，
0: 不同的角度的认知，叫做我们到底是叫做人间清醒，我终于看透了本性，我们再也不为别人做什么事了啊！你看看做完之后，比如说有的媒体报道过什么扶一个老人起来，结果被告了，啊，等等啊，这些说我因此我就再也不帮忙了。我觉得这两种选择其实都有它的一些偏颇之处，我们也不能就因为啊发生这事情，好像我就完全不理他了。但是多多少少，我也自身的经历告诉我说，你叫做经一事长一智，
1: 嗯，
0: 就是有些时候你确实在有意无意。

0: 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如果面对别人对你比如说超我的关心，超我的这个关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写了十种
1: 对
0: 可能的算计啊。那我们说
1: 非常详细，
0: 我们说停止用他图什么的审判来去评判所有的温暖，给你的温暖。但是你收到一份善意的时候，大家其实在这一开始的过程里，你怎么去判断那个善意是什么，这个源头很重要，它是不是善意。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哎，但凡对我好都是善意，皆是利我，那也有问题。所以我首先要学会有判断的可能性哈。那这里呢，我们写了十种可能性，不妨跟大家每一个都唠一唠哈。吴老师，第一个可能性，他这么给我善意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求于我，这个想法正常吗？
1: 坦率的说，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好像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动化思维，就是你还没经过思想就跳出来那个想法，我好像一直会这么会认为，咱俩的关系多少有点你求于我的这种乍一想的感觉。对，因为我很难想象在你没求于我的时候，为什么咱俩之间发生这么好多的复杂的一些联系，然后你要帮我等等，我好像确实解释不出来。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自动化思维，就是突然间跳出来的，我还没经过想的，我会觉得你得有求于我。但是我同时又想了，也可能在我十年二十年前，我的自动化思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没事儿，我都不会想这个，我马上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很稀松平常，
0: 很正常啊，
1: 就是你找我就是帮忙，这有啥呀，
0: 你太多
1: 没有什么，我不会想的啊，没有关系，对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对对，很正常。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有求于我，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你可以出现也可以一闪而过。我觉得呢，如果你要是说经常受过一些叫做伤害呀，损失啊，比如说你的钱

0: 这个生活条件从伦理上来讲，你又可以跟他接触啊，没有违反任何的这种。
1: 对，刚刚吴老师说的非常准确，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2: 嗯、是，
1: 你是单身？
0: 对，
1: 你是有家庭？
0: 对，
1: 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你想这个问题的去再判断、再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基础条件。
1: 哎、对的、嗯，有些人就会觉得，有些人呢。啊，有些人呢，啊，有些人呢，
0: 对对，
1: 注意到事情说三遍哈。
0: 对，
1: 那很多很多朋友在留言，谢谢大家哈。然后这朋友说，我们看多了有所图的交往，便默认所有的好都要有对价，不想不是不想纯粹，是精致利己的逻辑渗透进来了。还有的朋友说，因有求于对方而主动示好，我觉得很正常，能力范围内适当回馈。你看，
0: 对。
1: 这个我觉得非常就是
0: 很客观，
1: 我们非常容易陷入主观的判断里，这个太
0: 对，
1: 太好理解了，就是我就是这些人生经验，
0: 没错，
1: 我的价值观，我的方法论，我就这些，我只能通过我的理解，我的经验的累积，对于对方的行为啊话语啊进行一个判断，
0: 那肯定的
1: 啊，对，我
0: 类似于照镜子嘛，我要
1: 对、啊、
0: 不长着这个鼻子眼睛耳朵嘴，我也会想不到那他能这样吗？
1: 对，现在、社会在飞速的发展，我们的大脑也在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飞速的运转。
0: 对对。
1: 那我们每天跟 AI、跟人、跟事、跟机器打交道的越来越多，我们其实眼界也变得越来越宽了。
0: 没错。
1: 也会越来越多方面的思考问题。那其实如果现在再说这个人对我好，他是不是有点想追我，就觉得这个很基础，不用再想了吧，对吧？
0: 愿意去就去吧。
1: 对，第三个问题。也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过来。这个他忽然对我好了，就比如说同事也好啊，那之前的什么，之前欠我人情，现在来还了，这也是一种所谓那种自卑主义在作祟的感觉。
0: 哎，你说对了，
1: 对，
0: 还真有点这样的情况，
1: 是吧？
0: 对，我觉得我老欠别人的，我什么时候要还别人？
1: 是吧？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精致的这个利己主义，当然这是一个概念，它可以聊得很宽泛。我们会从关系，会从角度，会从思维去告诉大家，这个很正常，看你怎么去衡量，怎么去判断。当然，最重要的是先保护自己，这个没有问题。
0: 对，
1: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2: 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此生麻烦。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叫做伴儿。其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自己身边没有一个帮你出主意的人，好多问题好多事情自己去做，你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有了非常多的利己主义的保护色彩在身上出现。也希望大家找到另外一半，当然你找不到另外一半，你也很可能的需要保护自己。听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诗。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是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在广告期间跟吴海先生聊天呢，觉得人的这个本底色是不会改变的。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说哎呀，这个以前这个人很善良很真诚，在受了伤害受了奚落受了很多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之下，会变得不再真诚不再善良。吴老师，您觉得这个会这样吗？
1: 从心理学上角度讲，我们有个叫做性格
0: 啊，
1: 这个

0: 性格基本上来讲的话，从小到大大体上就这样了。
1: 嗯
0: 啊，当然你说具体的处事为人的这种方式方法会不会有所调整和改变，那一定是通过学习不断的变化来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些、嗯、比如说他有些内向的、外向的、乐观的、悲观的等等，大体上来讲大差不差，这种人格特点还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会有些人会对以前的做法多少有一点点的这种他自己叫颠覆，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环境再次发生的时候，他还有很多是跟以往的轨迹是

0: 会有一种整体的这种感受和描述，就觉得哎，他这样啊，我们是跟他走近点还是走远点？对，
1: 在这个广告的间隙，听着这个黄小琥的歌伴儿哈，看到大家的陪伴，谢谢各位哈。有的朋友发了我们的聊天的内容哈，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主持人彬彬说，友谊不限男女，分享信息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只是离开同一时空再找交集的刻意需要理由，写得非常的清楚哈。还有的朋友说，精致利己者对他人的示好通常带目的性，一个很好的甄别他动机的方法就是观察其付出回报比。吴老师，你听完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
0: 啊？我觉得一说比就是好像一个算术题啊。对特别是大家也知道，我从原来从事的职业是带有商业色彩的，带有金融色彩，经济哈。那个时候其实算账，算营收比啊，甚至算每年的那个你的绩效的时候非常强。

0: 更具象化，哎，就是你值吗？啊，也就是生活当中说的啊，哎呀，今天我帮了一个忙，然后呢，你看他连声谢谢都没说，啊，这种情感上的值与不值。
1: 还有的朋友在说，精致利己主义在降低损耗自保的同时，却在削弱信任与连结。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谁要是哪个异性说要想追我，我都会想，他没啥毛病吧？
0: 我觉得
1: 很有意思啊。

0: 采食了，比较简单。但现在你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有一很多人在参与所谓叫投资的
1: 啊。
0: 投资里面就完全是带有所谓叫利他利己，包括陷阱或者是坑，
1: 是
0: 啊，或者是我们叫做黑天鹅事件。
1: 嗯，
0: 哎，在这里面你不得不想的第一位的，我们叫做在投资领域有个重要的话，叫做保全自己为第一位。
1: 嗯
0: 啊，剩下的时候你才叫获益。所以当风险出现或者是别人告诉你一个信息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完全按照我们说的是这种天然纯粹的想法说，哎，我就信了，那一般的来讲的话，损失大概率会发生。
1: 嗯，
0: 哎，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你当然要想一想，别人白给你这个信息吗？
1: 嗯，
0: 天下会掉这个馅饼吗？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内容不一样，包括现在我们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小时候是属于街里街坊这种

0: 因为有一个事情，就刚才你所罗列的所有的话题，如果他天天在脑子里这么想的话，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多少带点焦虑色彩。因为你所提到的这十条里面，基本上来讲的话，都属于就是带有警告性的，就是有风险提示性的。那么如果你都想这样的话，你难免就会有点紧张和举步维艰。啊，所以在心理学上我们来去看这个时候，你不是说你一点都不想，而是别把自己想的天天沉浸在里头，就是永远担心下一步迈的是陷阱
1: 啊，
0: 下一步迈的是风险，对吧？你有这种提醒的意识啊，我们叫未雨绸缪，当然是好事，对，但也别天天举步维艰，这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嗯，
0: 对，你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哈，就是刚才我们所念到的和上半段所提到的，今天公众号里写的这几条都会闪现在我们脑子里，但是有一条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不管它背后带有什么样的含义，你别分析那么清楚，因为事情呢可能啊

0: 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在拥有了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你付诸于自己的方法和行为，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处理事情的这个能力和缘由。
1: 对，
0: 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眼界不同，体量不同，精神世界不同，物质储备不一样，
1: 抗风险能力也不一样，
0: 抗风险抗打击的能力也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面对同样的风险和同样的这个质疑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紧张，有的人就会紧张的开始结巴，开始不知所措。
1: 对。
0: 开始出现躯体反应，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标准。那我们每次在不管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是录播节目选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是我们社会里的人大部分都存在的问题，我们拿出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探讨，不是奔着解决它，不是，是让大家了解它，了解它的之后，然后去面对它的时候有些方法和途径啊。
1: 对，我们心理咨询有一个最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助人自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提供出大家平常看得到看不到想得到想不到的所有的这种场景，然后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大家经常可能会用的办法，哎，最后你就会识别出来到底我是多为点自己好呢，还是我多为点他人好，你自己会做一个选择。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今天列的这几条，比如说刚才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背后憋什么大招啊，我觉得你看这个就是经常有人会想，哎，这给我介绍一件好活儿，
0: 一个活儿，哦，
1: 啊，一个业务吧，
0: 嗯，一个业务，
1: 这他介绍这人是不是他什么关系啊？啊，他从中要挣多少钱呀？
0: 哦，
1: 这么点好事儿能摊我身上吗？
0: 人性变得复杂了起来，
1: 他会分析这些，对吧？
0: 嗯嗯，
1: 但是。

0: 账。虽然说我们并不拿数字去标，但是我们也可以拿情感一种虚拟的去标，就是所谓这种感受哈，温暖感。总而言之啊，上半句我想说的就是别活太累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经济利己主义者，就像刚才周老说的，其实他以前吃过亏，
1: 嗯，
0: 吃过大亏，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他可能说多少要带有点防护措施啊。所以最终的来讲的话，我们每天都是需要被人爱，当然被人爱的同时，你也得有人去付出爱，对吧？你自己啊，学会这个。所以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要当一个有心、有意、有头脑这样的一个可以面对生活的复杂性这么一个人。对，
1: 我今天在最后的节目当中发了一个图片，这图片是从网络上来的哈，谢谢这个朋友的图片哈，叫做别让别人为难，也别让自己难堪。
0: 嗯。

0: 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4: 60多岁的年纪，瘦长的脸，留着长须，戴着无框的水晶眼镜，灰色的长衫皱皱巴巴，右袖口还有一块墨迹。这人进店，一不看书法，二不看画，一头扎在法帖堆里。老者挑选了淳化密阁法帖，这是10卷本的一套丛帖。淳化是宋太宗赵光义年号，密阁是帝王藏书之所。淳化3年，宋太宗将密阁所藏历代书法命侍书学士王柱编辑，标明为法帖，并摹刻在枣木板上，拓印善本，赏赐大臣。历来学者将此丛帖称为法帖之祖。后来木板毁于火灾，宋代重集，明代颇多翻刻。运谷斋的这套阁帖是康熙年间西安刻的，标价200大洋。那老者双手捧着碑帖翻看，久久不肯离去。萧敬之见老者爱不释手，且面有难色，便主动上前问道：老先生，您看的这套法帖合您意吗？
5: 哎呀，这阁帖正是我要找的，可是今天我没带钱来。
4: 长生立刻警觉起来，这老头长得精瘦，和那年的骗子特像，说不准他们是亲爷俩呢。他怕师傅再次受骗，一个劲儿的给师傅递眼色。萧敬之并不看长生，他微笑着对老者说：老先生需要就请拿走，钱的事儿不忙，改日得空您再送来。老者毫不客气地说：那我就拿走了。说完抱着一摞法帖走出门去。长生心想，这下完了，这个老头准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来了。可是师父决定的事儿，他不敢多言多语，只有暗暗地盼望那老头早点送钱来。日复一日，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老者的踪影。转眼到了盛夏，这天酝酿了一上午的乌云把天空塞得没有一丝的缝隙，风从高空吹下， 马路上尘土扬起，整条街变得朦胧辉煌。沉闷的雷声接连不断地从天边滚过，在远方炸响，雷声轰然逼近，雨同云上飞快地划着闪电，饱满的雨点砸在琉璃厂的土路上，街道蒸腾起白气。突然一声震天的巨响，乌云崩塌，骤雨倾泻，大雨如注从天降下，雨声哗哗震响，像瀑布一样的躁乱。不大功夫，门前的阴沟里就被雨水灌满了，脏水横溢，街上空无一人。雨天的店铺昏暗阴湿，殿堂四壁垂挂的意境高雅的字画，有如蒙尘的珠宝失去了往昔的奇光异彩，收敛了激情悍性的艺术魅力，只能在暗淡的寂寞中展示着自尊。书案上堆放的灰黄色的法帖散发着陈旧的香气，潮湿的空气显得更加深沉凝重。长生和师弟不断打着哈欠，期盼着快点吃中午饭。其实啊，他们的肚子都不饿，只是感到无聊。古玩店的人们就是这样，越忙越高兴，客人多，卖钱好，老少爷们个个倍儿精神。相反，若是商店冷清，无论是掌柜的还是伙计徒弟，大家便全是一个模样，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突然一阵旋风把店门吹开，旋即闯进一个人来。来人的下部长袍被大雨淋透，灰色变成了黑色，那袍子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使他那修长消瘦的躯体凸凹分明，能看到一根根支棱的肋骨。他的头发被雨水粘在脑瓜上，稀少杂乱，闪着水光，酷似是一只落汤鸡。

0: 唐生一看，惊叫了一声，是他。他马上拿过一条干毛巾递给老者，让老者擦去脸上的雨水。老者擦干了脸，大叫，
1: 掌柜的呢？
2: 啊，您先坐，我这就去请师父。
0: 师父在斜对过的博文斋和陈子峰聊天，被大雨隔在那儿了。长生脱了布鞋，挽起裤管，随后抓了把温州油纸伞，冲出门去接师父。萧敬之听说买隔铁的老者冒雨来电，急忙跑回来。老者正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脚下汪着一滩雨水，旁边放着个浇湿的黑色布袋。萧敬之匆匆打个招呼，急忙跑到后屋取来自己的长袍，请老者换上。老者当着众人脱下衣服，光着脊梁换上干衣，兜里掏出眼镜来戴上，就开始拧他的长袍，雨水哗哗地流了一地。萧敬之和他说了两句话，不知是他没有听见还是不想回答，他拧完衣服抖开搭在椅背上，

0: 在小店用便饭吧。
1: 嗯，你们有酒吗？
0: 啊，没有啊，我叫长生去打酒。老者强调，
1: 哎，饭菜好坏不拘，没有酒不行。
0: 老者打破了店里的沉闷，长生乐呵呵地出去打酒。萧敬之告诉徒弟，拿着食盒到延寿寺街给老先生买两个炒菜。
1: 哎，我要酱猪爪。
0: 啊，那就买两个酱猪爪。不一会儿，酒菜买来了，雨还在下。因为没有顾客，萧敬之就请老先生在殿堂里吃饭。萧敬之滴酒不沾，恭敬地请老者斟酒。

鹰爪一样干硬的手抓住通红的酱猪爪，另一只手抓着酒杯。老者吃一口稀烂的酱猪爪，吧唧吧唧地嚼着，又滋儿了咂地喝一口酒。他是越吃越喝越来劲儿，索性脱掉了京师的布鞋，盘腿坐在太师椅上。

问了几次老先生贵姓，老者回答姓张。萧敬之以为是姓龚长张，见老者嘴里忙着吃喝，无暇说话，遂不多问。老者啃猪爪啃得很细，也很快。萧敬之刚刚吃下一个馒头，老者的两个猪爪就剩下零零碎碎的一堆骨头了，一斤白酒半滴没剩，全送下肚去。他喝白酒就像喝水一样，吃完喝完，老者的脸上有了血色，掀起大褂的下摆，擦擦手，穿上那双湿鞋，看看外面的雨住了，老者起身告辞。他对萧敬之说，我看你还够个朋友。萧敬之的长袍穿在老者的身上显得挺肥大，老者拿着自己的湿衣服甩甩搭搭的走了。以后老者经常光顾运骨斋，他既不买铁也不买画，来了就是聊天，赶到中午就要一斤白酒两个猪爪，吃饱喝足，红光满面，打着饱嗝站起就走，临走还是那句话，我看你还够个朋友。每次萧敬之都陪着老者吃完喝好，恭恭敬敬地送到门外，并真诚地说，得空您再来聊。七月炎暑，烈火流金，炙热的太阳释放

关上门，又温又热的，没有一丝儿的风。热的姚以斌破例扔下手中擦瓷瓶的皮子，脱光上衣，使劲地摇着纸扇。当了掌柜之后，最为要紧的是支撑门户，挣出钱来，好在琉璃厂站住脚跟。进入琉璃厂和串胡同打小鼓绝对不同，打小鼓尽和老头子老大妈打交道，三言两语就能把他们糊弄了，收来的都是仨瓜俩枣的玩意儿，值不了多少钱，就是买错了也赔不上什么。在琉璃厂开个铺子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你要是满嘴的外行话，能让行家笑掉大牙。因为这趟街100家有90家的掌柜是学徒出身，半路出家的很少。这琉璃厂东口，也就是博文斋，陈家和自己是半路出家。这行人太注重面子，行里头谁家的掌柜要是打了眼，花大价钱买了假东西，那就算彻底栽了，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姚以斌接过这个店，老掌柜姓铁，就是因为买东西打了眼，没脸在琉璃厂混下去了，才把多宝阁兑给了姚以斌。姚以斌听说行里有人买了假东西，若是瓶瓶罐罐就偷偷砸了他，免得看着心里堵得慌，若是书画碑帖就蔫不唧的烧了完事儿。这铁老先生因为买了个送歌谣喜子，自以为得了宝贝，大张旗鼓地拿到串货市场上去串货，同行人看了没有一个投标，老先生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自己打了眼了，二话没说把那个喜子包起来，低头走回多宝阁，从此闭门不出，只是在门上贴了个6寸长2寸宽的小纸条，本店出兑。正好姚以斌在年前买大柜得了青花大龙盘，年后卖了3000大洋，就大着胆子闯进店去和铁老先生商量接过多宝阁。姚以斌反反复复和铁老先生谈了3天，这心里7上8下拿不定主意。铁老先生急了说，你这个年轻人办事

子斗。姚以斌下边的话没敢往下说，他想说，您老人家都不行，那我差的就更远了，我心里更没底。老先生早看出姚以斌是个外行，不客气地说，告诉你一句实话，我这些货没有一件假的，你就是闭着眼睛卖也大大的挣钱。姚以斌见老先生说的诚恳，狠了狠心交出了3000大洋，另外欠1000打了欠条。姚以斌心想，反正这3000银子是白捡的，这个店若是真赔了，那1000也不给他了，我顶不济再去打小鼓交出银洋，姚以斌心里空落落的。他在地中间直转磨磨，皱着眉头盘算，这个古玩行高深奥妙，有说不完的学问，说了归期也就是两种能耐，一是要懂古玩，有眼力，有知识，这个我可以慢慢学，二是要有心计，会做生意，这个我不用学，就凭我4年打小鼓收破烂的经验，动心眼耍嘴皮子讲买讲卖，比这个铁老先生强上百倍。现在最担心的是买了假货，铁老爷子打了眼怕丢不起人，我不怕丢人，就怕赔不起钱，不能这么让老头子走，再留他2天给我讲讲古玩知识。于是姚以斌说，老人家，不瞒您说，我干古玩这行还是新干，还要向您请教啊。铁老先生说，刚见面一听您说话就知道您不是行里人，

0: 浮气躁，不可能做得那么规整，不可能画得那么精细。那假设仿得八九不离十，您怎么看呢？
1: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怎么？老瓷器发的是宝光，柔和稳重，那新瓷器发的是浮光，火气十足。
1: 那有没有办法呢去掉浮光啊？
0: 有啊，用皮子蹭，用茶水泡，时间长了都可以去掉浮光，行里啊叫做旧。姚以斌没记住别的，唯有把如何做旧的事儿记得扎扎实实。铁老先生抓着天擦黑的时候，带着银子离开了经营多年的老店。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6: 哎，王叔，跑步呢？
7: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8: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9: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5: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0: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1: 银发模特队下周
1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7: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5: FM102.5，老年之友，
7: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

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言语是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甚至于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

0: 学堂。他的学堂坐落在北京北城外，离德胜门比离安定门近的一个小镇上，坐北朝南的一所小四合房，包着东西长南北短的一个小院子，临街三间是老张的杂货铺，上自鸦片，下至葱蒜，一应俱全。东西配房是他和他夫人的卧房，夏天上午住东房，下午住西房，冬天反之。春秋是天气冷暖以为转移，既省凉棚及煤火之费，常牵动着于身体也有益。北房三间打通了隔断，足以容50多个学生，土气的横三竖八的24张书桌，不用青灰，砖屏墨染，是又黑又匀。书桌之间列着洋槐木做的小矮脚凳，高身量的学生蹲着比坐着舒服，小的学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北墙上中间悬着一张孔子像，两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战图，西墙上两个大铁帽钉子挂着一块2尺见方的黑板，钉子上挂着老张的军帽和阴阳合历的线书，门口高悬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匾，匾上写着京师德胜训功私立官商小学堂。
1: 老张的学堂有最严的3道禁令，第一是无论春夏秋冬闰月，不准学生开教室的窗户，因为环绕学堂半里而外全是臭水沟，无论刮东西南北风，永远是臭气袭人，不准开窗以绝恶臭。于是50多个学生喷出的叹气比远远吹来的臭气更臭。第二是学生一切用品点心都不准在学堂以外的商店去买，老张的利益是在增加学生爱校之心。第三，不准学生出去说老张卖鸦片，因为他只在附近烟馆被官厅封禁之后才做暂时。

回响着。莱茵河两岸的青山翠谷，好一派美丽的风光。年轻的英国医生曲兰奇和他的朋友高肯坐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家旅馆的花园餐厅里，斜靠着椅背，喝着地道的德国啤酒，懒洋洋地观赏着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突然曲兰奇的眼睛一亮，哦，那不是他吗？我亲爱的小姐，我的玫瑰，在豪华的旅游客轮上，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你就那么的引人注目，漂亮，丰满，精力充沛，衣着讲究，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你像一只带露的玫瑰，亭亭玉立。我看着你，目不转睛，你向我微笑，楚楚动人。多少次想和你攀谈，多少回想邀你共舞，却被你父亲那傲慢严峻的目光阻挡了。嗯，好一个盛气凌人的绅士，大礼服，高顶帽，腰板笔直，鹰钩鼻子，刮得光光的面颊，绷得紧紧的嘴唇，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小姐，今天我们又相会了，在雷马根，对，就在这座旅馆里啊，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这真是上帝的安排。要是你身边没有这位严厉的绅士父亲，那该有多好啊。高肯也发现了那位小姐和她的父亲，看见曲兰奇

弗兰奇很惊异这位绅士态度的变化，向他鞠躬施礼，并轻轻地吻了一下布朗奇小姐伸过来的指尖，禁不住耳热心跳起来。高肯便借机和萨托利阿斯

0: 忧郁。他还透露说，自己的收入是靠教区许多房产的租金得来的。海克斯泰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地基所有主。曲兰奇大夫也是我的债权人，他的全部收入都是从这里得来的。我早就想结识他了。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高坎一边写信一边偷偷地向萨托里科斯撇嘴儿，前居后宫的家伙，虚伪的傲慢了。一个月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曲兰奇医生和他的朋友高坎兴高采烈地到夏季别墅向萨托里科斯先生递交姨妈海克斯泰尔夫人和教父哈里爵士对这门亲事的祝贺信。曲兰奇环视着豪华的书房，别的不说，仅是环绕四壁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和满满当当的精装书籍，就令他羡慕不已了。高肯赞叹地说，真是书香门第啊。萨托里科斯先生，您整日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一定其乐无穷吧。
1: 呵呵，我才不看这些玩意儿呢，本朗奇有兴趣的话偶尔翻一翻。我看中这所房子是因为地基牢固，这一带的死亡率很低。
0: 萨托里科斯看完了信非常满意地说，
1: 哈哈，太好了，完全定了，简直是太好了。
0: 他和曲兰奇亲热地握手，然后离开书房去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女儿本朗奇。萨托里科斯刚走，书房的角落里就走出一个人来。他有40多岁，头发有点秃，满脸硬呲呲的胡子，嘴巴和眼睛活像一条机警、坚韧、顽强、短小、精悍的警犬，而身上那皱皱巴巴、脏了吧唧的外套又像是一个落魄的穷光蛋。他就是萨托里科斯的房产收租员里克屈斯。半个小时以前，也就是曲兰奇和高坎来访之前，他刚刚被东家给解雇了，原因是他看到一所房子的楼梯太糟了，只有3级是完整的，已经摔伤了几个人了，便擅自做主花了1英镑4先令修缮费。
2: 朋友们，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从这个剧本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是一位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家。这个剧本写于1892年，当时爱尔兰工人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萧伯纳通过这个剧本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工人处境的同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剧本的下半部分。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自己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自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李爱勇。经过秋老虎的高温煎熬，早晚气温逐渐下降。中医认为秋季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时期，人体的气血运行也受到影响。此时不少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开始出现波动。中医如何辨清体质控血压？除了吃药，中医外治有哪些适合降血压的方法？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秋季调节情绪控血压。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

0: 健康养老等内容。
1: 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李主任，我听说最近很多的这个家长哈，因为孩子要开学了，焦虑到血压都升高了。开学季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真的会引发我们的血压上升吗？
1: 今天咱们就谈谈这个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在我们临床中呢，最近呢确实看到很多的家长到我们这儿来看病，他的血压呢是确实是偏高的。
0: 嗯，
1: 那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的情志问题，中医特别在意这个情志问题，因为这个情绪的爆发呢，就像一个加速器，让我们的心率增快，让我们情绪紧张，让我们血管收缩，我们的血压。如果说啊，这个你原来有些血压的波动的话，你血压是特别容易出现那个升高的这种情况的。嗯，
0: 就是还是和情绪有关系。您这个着急上火呀，然后这个孩子可能暑假作业没有完成得很好，和各种焦虑。包括刚才我在和李主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像这个小升初，这个中考、高考，很多家长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填报志愿呀、选学校的时候哈，都难免出现血压的这种波动。其实这会儿我们都知道它属于换季，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有一些血压就不够稳定的朋友就说了，我一到这会儿我的血压就开始波动。那如果说季节和刚才我们说到的情志又结合到一起，会出现什么结果？
1: 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双重打击，一是情绪的波动，第二个呢咱们是现在是这种夏天跟秋季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温度发生改变了啊，早晚的温差会变大。那这时候我们血管呢，其实就像一个水管，它热胀冷缩啊。你这个温度的变化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它这个血压的波动。那现在我们又有了这个心累啊，因为开学的时候，不论是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这家长总每个阶段他都有他的忧虑的时候啊，跟孩子这种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这种争吵的情况，那这时候你心是特别累的。第二个时候呢，我们又碰到了这种温度的过山车啊，这忽高忽低的温度啊，这时候两个加在一起啊，这时候我们的血压就更容易波动了，尤其是原来就有血压有些问题的情况啊，这时候是我们需要重视和这个自己要监测的。
0: 好的，那各位我们的这个平时就有血压异常的朋友哈，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换季还是可能孩子面临马上开学的情况哈，都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血压，避免很多极端事件的出现。开学了，甭管是孩子呀、家长啊、焦虑，还有亲子之间和学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争执生气，就是中医它讲究叫做百病生于气，就怕这口气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它也是属于情志，会控制我们的血压。从中医的角度，接下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吧，比如说情志也好，或者一些情绪，包括情绪当中喜怒哀乐悲恐惊很多种情绪哈，到底和我们的这种心血管疾病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情志治病其实在中医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它的一个致病因素啊。那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喜怒忧思悲恐惊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情志的变化都会造成咱们身体的变化。那我们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啊，这喜伤心啊等等的，我们都是跟我们的五脏是相对应的。
0: 嗯，
1: 那这个情绪它是怎么样对咱们心血管疾病造成损害呢？啊，其实，要准西医来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情绪反应，其实它是一个应激反应。啊，在我们会造成我们交感神经的这种变化，那造成这种肾上腺素的分泌呀、皮质醇的这种增多呀、这种压力性的激素增多，那会造成我们的动脉硬化、心脏的负荷增加。那短时间呢，它可能体现不出来，但是我们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以后，那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速了，我们的血压升高了，那可能会出现了冠心病啊、高血压呀，还有这种心律失常，甚至可能会出现脑梗或心梗。这是这种情况的。
0: 那要是从中医来解释呢？
1: 中医来解释呢，它其实就会，假如说我们怒伤肝啊，伤了肝脏以后，我们知道肝它是一个主疏泄的器官，而且我们叫将军之肝，那它的疏泄功能出现问题以后，我们就会造成这种肝阳上亢、肝火上炎，造成我们

0: 气血不通畅啊，这时候呢就造成了血压的升高，造成了动脉这个血管这种硬化。
1: 嗯，
0: 那我们是如果是对心脏产生影响了，我们心脏在中医来说呢是君主之官，它是主这个血脉啊，主神志神明的。这个君主之官出问题，那么我们的五脏都跟着出问题了啊。这时候呢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也会出现我们的这中医来说呢，那就胸闷啊、憋气啊、心悸啊，
1: 嗯，
0: 这种其实在西医来对应的那可能就是心律失常啊、高血压、冠心病啊，就是对我们心脏整个系统啊就出现了这种比较大的打击。
1: 嗯，
0: 而且中医最讲究就是整体观念，我们无论是肝伤肝了还是伤心了，最终呢都是我们全身出现了问题。
1: 哦，其实一个脏腑，就是或者说所有的脏腑之间，它都是有密切的关联性的，
0: 对对对，
1: 不可能说这个独善其身。那如果一个脏腑受到了这种影响的话，很快它就会波及其他的脏器。大家就记得百病生于气，我们的这种情绪不好，或者刚才说，你看有的人就纳闷了，这个喜怎么还会伤心呢？这个喜也是大喜过旺的那种吧？
0: 对，我们所说的就是咱们的情绪可以有，
1: 嗯，
0: 但是你每一样情绪超过了你的度啊，就超过了咱们自身能够承受的能力，
1: 嗯，
0: 我们来说呢，都是一种坏脾气或坏情绪，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在你高兴啊，你适当的悲伤啊，是让你情绪一个放松，
1: 嗯，
0: 但是你超过了它的度，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中医讲究的都是一个一个这种阴平阳秘啊，五脏协和，精神内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一定要平衡状态，
0: 嗯，对，
1: 它都是有这个区间的，就像五线谱一样。对，您是越靠近中间的这种，就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血压，哎，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它是比较好的。怕的就是那种忽高忽低，这个就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身体了。
0: 对，
1: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网友，他就说，他说情绪波动主要都会损伤哪些脏腑，又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导致血压升高的？刚才说了，这个怒它会伤到肝，
0: 对，
1: 然后呢，过喜它会伤到我们的心。总之，脏腑之间哈，它都是这样子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嘛。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它当中提到的是说，35岁到59岁，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群。说这个人群高血压不控制，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增加是尤为显著的。就是当时我看了大概是4.几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4.几倍。那如果可能是更偏年长一点的话，反而是比他的这个倍数还要低的。
0: 对，
1: 所以问题就来了，那怎么越年轻这个高血压的危害性反而更大呢？
0: 这个其实有几点原因啊。一就是年轻人的他的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被忽视。咱们病人的时候，就是20多岁到50多岁的这时候呢，他一般都是这种，一级或二级高血压。他本身呢，可能没有明显的那种头晕呀、头胀啊、脚底发软呀这种症状，他不典型，所以说呢，他就不在意啊，这个他就不在意，他也很难去就是自己去监测这个。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症状不典型就被容易忽视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年轻，我扛得住，啊，这个他觉得，哎，我这身体很棒啊，我可能身体给他出现了一些提示，或者说给他了一些信号，
1: 嗯，
0: 但他没在意，啊，他可能出现了头晕呀，一过性的血压升高了，但是他会给自己找理由，他觉得，哎呀，我今天喝酒了，我今天熬夜了，我今天压力太大了，他觉得是这些原因，我挺一挺就过去了，这个就是他自身的忽视，但是这种。就是这种姑息性的或者懒惰性的这种治疗情况，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种治疗的时机，那这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自我监测的不足啊，很少说有30-40岁的自己我总去监测血压，那可能60多岁、65岁以上老人没事，哎，我测个血压，去门诊了或去诊所了，我测个血压，但是年轻人很少主动去测血压，他一般都是体检的时候。或者说是别人测血压，哎，他凑热闹，他去
1: 测了
0: 一下，哎，一发现高了，高了，其实他心里也没在意，啊，所以说，而且呢，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是我们家庭的这个
1: 顶梁柱
0: 啊，也是我们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突发性的，他因为他 错过了最好的时候，自己又不在意，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出现比较恶性的这种并发症，像这种心梗啊、心衰啊，这种致残率或致死率就相对更高了。而且呢，他们一旦出现问题，对家庭、对社会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经过秋老虎的高温煎熬，早晚气温逐渐下降。中医认为，秋季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时期，人体的气血运行也受到影响。此时

0: 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李爱勇，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调节情绪控血压。当时可能才三四十岁就确诊了高血压的话，那你想你这个终身用药
1: 啊，对，
0: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压力也很大，
1: 对，你的病程就很长啊，所以说你这个对你这个之后的这种心脑肾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越是年轻高血压它的这个危害性反而是越大的，它不仅仅是这种致残致死的这种风险更高，而且呢它对于您的整个的比如说生活的质量呀，
1: 对，
0: 方方面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哈。而且还有什么呀，我们还有发现一部分群体他已经被确诊高血压了，但是三十多岁他就不坚持好好用药
1: 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他在临床其实我们也很多这个很常见，三十多岁啊来了以后，其实他发现血压就是血压升高啊或不正常已经有半年多了，他就想哎呀对这个药物的这种副作用啊依赖性，哎呀我一想吃上药我这个三四十年都要吃药，他就有抵触心理，
0: 就不想开始，
1: 我就不吃啊，我就要一定停，觉得我身体比较好，我没有症状。但是这个其实有好多的时候越没有症状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他的危害性更大，他因为隐匿性，等你发现他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对咱们这种脏腑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时候你再反过头来想去阻止它或者逆转它其实是比较难的。
0: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一旦确诊了，我们说比如说您是体检发现的，那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是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专科去就诊，明确了如果就已经确诊了，医生说您的情况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头来说哎呀我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当然这些该调整也得调整哈。但是只通过这个他已经降不下来了的时候，该用药就应该及时用药。好，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从这个中医治疗高血压的角度上来说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咱们中医讲着辨证论治嘛哈，临床上常见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中医对应的体质啊分型吗？
1: 在临床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其实这种肝阳上亢，肝火上炎，这个是最常见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痰湿内阻啊，还有我们还有出现这种阴虚阳亢的，还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还有肝肾阴虚的等等啊，就是临床上的辨证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到每个人身上，它其实是一个复杂性，它可能它这个肝阳上亢跟这个肝肾不足，它其实是可以
0: 两种类型都同时出现，
1: 因为人是比较复杂的，疾病也是比较复杂的。咱们分型呢，只是按照大体的分型去给它归类啊，这个它的主要的病因是在哪？是这样的。
0: 总之您就记得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高血压的话，它是不同类型的，接下来我们就帮着大家来分分型，各位也可以对照一下哈，看看哎，您自个儿的感受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我们又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先来说说这个叫做肝火比较亢盛的这个朋友哈，气大伤肝，肝火旺，哎，是什么样的一些类型的人就是更容易是患上这一类型的这种叫做肝火亢盛型或者是肝阳上抗性的
1: 这种病人，其实很好发现或很好鉴别。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呢，你看他情绪特别急躁啊，特别点火就着啊，有一点事他就跟你吵起来了，而且他的语速一般是偏快的，而且呢你看他的面色是红的，就是你看的面色是红的，而你问他的时候呢，他口干口苦，而且就是有一点小事他就着急上火，大便呢是便秘的啊，一般都是这种的情况更多。
0: 这一类型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肝火旺，
1: 对，
0: 好像在这个人的面容上就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了。那就是中医有没有什么经典的调理的思路啊？
1: 对于这种病人呢，其实我们最关键的就是平肝潜阳啊，清肝降火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核心。一定让他的阳气降下来，让他心态稳定下来，让他的情绪有所这个发泄或者有所这个出路，让他本身呢本身就是达到一个阴平阳密的这种情况，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脾气了，他这个 就是上升的这种阳气或者肝火，它就降下来了。
0: 一般会用点什么样的小药吗？
1: 一般来说，你像我们用就有这种比较成熟的，你像我们用这个天麻钩藤饮呀，或用这个正肝信风汤啊，这都是我们比较经典的方药啊。这种的可能平时呢，可能你可以喝一点这个菊花决明茶呀，啊，或喝点这种菊花这个山楂茶呀，这些都可以的。
0: 哎，像玫瑰花，以前说到疏肝解郁，我们就说到玫瑰花了。玫瑰花对它有用吗？
1: 玫瑰花它是确实有疏肝解郁、有活血的作用啊。单纯的喝一些呢有好处啊，对疏肝是有好处的。
0: 但是如果您情况严重的话，光喝玫瑰花还不够。
1: 对，这种呢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啊，找医生啊，正规的去治疗。
0: 而且刚才说到了，很多朋友他不仅仅是一种类型，还不仅仅是这种肝火亢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中医来控制好我们的血压的话，一定要辨清这种状态再来用药。再来说说下一种类型，痰湿壅盛型。其实说到痰湿的话，是不是先看体型啊？
1: 对，这种痰湿型的病人呢，一般来说他体型是偏胖的。那我们看他呢，这个病人呢自己呢总觉得喉咙中有痰一样啊，完之后呢他总觉得他这种病人呢出现呢，他不是那种天旋地转或是脚底发软那种，他跟你叙述的是什么呀？头蒙蒙的啊，不清楚啊，不清爽，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来形容的是要头重如裹啊。他自己说是什么呀？我总会觉得脑袋上戴了一个帽子，这种感觉啊，这就是痰浊壅盛的这种
0: 类型。
1: 对
0: 的感觉，就是那种头闷闷的，
1: 对，
0: 像裹了个帽子或者是拿纱布给它裹紧了的感觉。
1: 对，
0: 闷闷胀胀的感觉哈。这可能是属于这种痰湿壅滞，而且一般是体型偏胖，然后呢一侧血压有点高了。那像这部分朋友是不是首先得从饮食或者是生活方式上，还是说直接就给他除湿就可以解决呢？
1: 这种呢一般我们要一是要运动啊，运动呢还不能大运动啊，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像慢跑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类的，让它微有汗出。这个时候呢是要蒸腾我们自身的阳气，阳气它能出湿啊。就像你看太阳底下，我们这个晒的湿的这种衣服，那怎么去蒸发呀？那只用太阳去照的时候，哎，它自然就给这湿就去了。这是一种。第二个呢，要吃上肯定要注意，那种辛辣的、油腻的，还有这种点心、这种甜的这种东西，它要少吃啊，那种会伤脾胃啊。脾胃是这个
0: 运化，
1: 对，运化的一个器官。那你这个受阻以后，它也会出现这个湿盛的情况。我们要吃些什么呢？吃些这种冬瓜呀、薏米呀，还有这种百合呀，这种我们可以熬粥啊，去吃一下啊。再者呢，就是一定要不要熬夜啊，不要熬夜，而且不要吃太饱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就是熬夜伤所有
1: 啊，对，
0: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他可能以前我们说过熬夜伤肾，然后还有的人呢说熬夜容易肝火旺。那刚才说到了熬夜，它可能也让你体内生湿。
1: 对，
0: 就是伤一切。然后在饮食上的话呢，它这个里面呢既包括饮食普通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但是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需借助这个中医中药的话，也是方法比较多的。
1: 对，
0: 哎，包括有一些这个外治的方法，那个时候像有一些什么上拔罐啊，经常说，哎呀，体内湿气太重了，我去拔拔火罐吧。
1: 对，
0: 那这种适合吗？
1: 其实中医最讲究的是因人制宜啊，我们一定是你适合，这种情况呢，其实尽量不鼓励在家自己去做啊，最好还到医院大夫去给你辩证去看了，给你建议说你可以去拔拔罐啊，或刮刮痧呀，这种或者说你做做艾灸啊，其实都可以。你像这种呢，它都是可以除湿的，但是还是要这个专业的人员去给你建议。
0: 尤其是当您想要做一些操作中医外治手法的话，起码一开始你得先去辨个证，看看您的类型适不适合。那当然了，如果适合了，您可以在这个医院里面哈，我们就专业的来操作。当然了，家里边现在买那个拔罐器的也有。
1: 对，
0: 医生说没事儿，回家之后几天之后您就照着原来的印儿再拔一下什么的，可以。
1: 对，
0: 咱们也可以在家操作。
1: 对。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欢迎

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

0: 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

0: 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

0: 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 6G

0: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 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等事项。
0: 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2030年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到500家。
1: 数字赋能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点揭晓。
0: 新学期北京托幼服务再升级，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上线。
1: 本市今年以来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警方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
0: 今年华北雨季结束，雨期偏长，雨量明显偏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听取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逐项梳理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确保按时建成投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系统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平安。

北京建设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好群防群治力量，把安全网织得更牢更密。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首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现代服务业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培育资源经济、新兴智能终端等新增长点，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四平台开放功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完善成果共享机制，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效能，加强京津冀三地在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等方面交流合作，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健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科技监管深度融合，相关部门抓紧细化配套制度和执行措施，精准开展释法普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尹力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新发展活跃。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 6% 以上，市场空间广阔。北京愿与美中贸委会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不断提高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推动中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加强创新合作，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京落地应用，共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人文交流。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我们一道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主席、维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肯恩等企业家代表发言，愿继续深耕中国、扎根北京，表示将更好发挥美中贸委会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经贸等领域互信合作。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正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地、双向互促的开放高地。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
1: 走进服贸会，当 AI 吉他在展台上开口弹唱，当齐白石的画作在数字光影中徐徐铺展。这些画面并非科幻电影，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即将上演的场景。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3: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2: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欣欣。

0: 经由一二三四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1: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条设计主线、两大硬核成果、三类重磅新品、四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频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0: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介绍说，
2: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以媒体办赛新模式为京西山地户外事业注入持久动力。本届户外季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的六项高水平赛事，其中两项 UCI 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多天里，六项赛事将在京西群山间接力上演，预计吸引上万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本届户外季的开篇赛事之一，京能集团北京康养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举办，活动规模9000人，串联水库探秘、红色之旅、古村穿越等特色线路。
4: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 2.0 版本同步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5: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垫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6: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5: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7: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8: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 2.0 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 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3: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

0: 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1: 青少年是麻醉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0: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醉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2: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浸润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

0: 如，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了今年华北雨季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的7月18号偏早8天，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的8月17号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的30天偏长20天，累计雨量 237.9 毫米，较常年 136.6 毫米偏多 74.2%。今年华北雨季期间，监测区南部大部和北部局部降水偏多，其中北京东部、天津西部、河北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山西大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局部降水偏多2到5成，局部偏多5成至1倍。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 259.1 毫米，较常年同期 225.5 毫米偏多 14.9%。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海淀区专场昨天举行，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海淀将锚定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1: 昨天是北交所成立5周年的日子，从2021年81家公司平移起航，到如今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30家，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贮藏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从明年1月1号起，北京所有年龄段高龄津贴将统一通过金融账户发放。
1: 截至昨天，首都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达到。刚刚结束的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1400万人次。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近期还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雷克雅未克航线，为旅客提供丰富便捷的出行选择。
3: 暑运收官，大兴机场发布暑运期间，大兴机场运送旅客近1099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1成，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1: 今年暑期，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多重客流叠加，让北京口岸迎来阶段性客流峰值。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445万人次，同比增长 7.3%， 单日最高查验客流达到 8.2 万人次，创下近六年来新高。
3: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
1: 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在通州区图书馆启幕，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亮相。本次通州区首展为期20天，首展落幕后，200幅精品书画作品将陆续在密云区博物馆及各大核心文旅点位持续展出。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特色文创 IP 集中亮相，同步推介文旅创意产业合作机遇，品读副中心由千年文脉奔赴数字未来的文旅新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聚焦副中心金融业发展。2026年是副中心建设10周年，多家市属银行总部加快落地，千亿级金融总部加速集聚。本期节目带您解码金融产业集聚如何赋能实体经济，重塑首都金融新版图。12:是老年之友，专访摄影家张国通。33年来，他坚持拍摄记录中国劳工慰安妇受害者，以镜头留存历史证据，守护不能忘却的历史真相。15:播出读书俱乐部，品读北京红色先驱，追忆抗日英雄小白龙白蚁画。16:30是我爱问医生，眼下开学季来临，进入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发时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中心郭岩副主任医师讲解秋季常见儿童呼吸道疾病，科普儿童咳嗽咳痰的用药原则，带来秋季儿童呼吸道疾病用药指南。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真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气压常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0至10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7: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8: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差异化构建首都东部对外开放门户，未来5年副中心被赋予多项核心职能。 副中心商圈解锁商业差异化新赛道。北京种业大会专题论坛今天在通州启幕，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正式交付，今天迎新。北京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40000余场托育亲子活动陆续上新。北京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方式，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这份文件是北京未来五年对外开放的核心指导方案，明确了全市外贸、外资、平台建设、区域开放的具体目标、量化指标和落地任务，精准指导北京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其中，城市副中心被赋予绿色开放、财富管理、京津冀协同开放的核心职能。作为全市差异化开放的关键板块，首都东部对外开放核心门户在本轮规划中迎来精准政策赋能。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商业业态持续迭代升级，商圈格局不断优化，告别同质化促销、单一购物的传统模式，走出了多元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刚刚过去的暑期，副中心的各大商圈更是迎来如织客流，吃冰节、嘉年华、啤酒花园、快闪，通州区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叠加一张票

见九大商圈格局，柯树、东夏园枢纽等构成全区主力商圈。与此同时，区域商业载体持续扩容，现有重点在建大型商业设施四个，总建筑面积约102万平方米，分别为运河一号、珠江和生汇、万盛汇、宋庄首开浪街。今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大豆种业及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培训中心举办。本次论坛将以 AI 加 BT 时代的我国大豆产业发展为主题，围绕研发展望、高产栽培技术、产业政策挑战及示范种植效益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旨在搭建跨界交流平台，为我国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贡献智慧。本次论坛将邀请知名专家及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大北农、先正达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报告与对话交流，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约100人。业内专家将会同台交流，并实地走进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研发平台，从田间表型到分子实验室，零距离了解北京大豆种植最前沿的科研底座。在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上，北汽动力自主研发的 A156 系列发动机惊艳亮相，峰值热效率高达 46.6%， 已跻身行业顶尖梯队。从一片庄稼地到现代化的智能制造基地，北汽动力总成扎根通州区西集镇16年，副中心高端汽车制造产业跳动着中国心。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0: 一年跑下来2万公里左右，跟咱们36%的热效率的发动机比，那全年至少能省150升的汽油啊，92号的油按照目前7块钱多算的话，就是1000多块钱够加2次油，而且我们这台发动机喝的是92号油，不挑粮，也是实打实的能够省钱。那我们这台发动机的同源技术，目前已经非我们搭载着。A16T2H 的这个波影 T1400 这个无人直升机啊，它是一个重型的无人机，目前在哈尔滨去年已经成功这个首飞了。它最大的有效载荷可以达到650公斤，续航超过8个小时，那这款无人机也很快的量产。
1: 北汽动力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龙头效应持续释放，西溪镇区位产业政策多重优势加持，全镇2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区域工业经济强劲增长。西溪镇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溪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季岩表示，
2: 是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聚焦网安、网络安全，还有我们的新创制造，包括我们绿色高新的等这种赛道，持续挖掘一些优质的这种线索，提升落地的这转化率。其实我们整体的目标很明确，紧跟副中心的发展，加快把西吉打造成为副中心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科创产业的一个高地。
3: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已正式交付，今天将会迎来新生报到。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规划设计将医学的温度、传统文化的意蕴与现代建筑美学融合为一体。校园布局以学生宿舍为中心，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食堂环绕四周，最大程度减少师生日常通勤距离。绿色理念渗透于细节之中，大面积玻璃窗把天光引入室内，降低人工照明消耗。建筑外立面兼顾隔热降噪，校园内有3.6平方米的室外运动区域，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分布排布，跑道弹性、耐磨性及环保指标对标国际一流水准。对方便师生们出行，学校特意规划建设了覆盖全楼的2层连廊，将校园的教学区域、实训区域、体育场馆和综合办公等4大区域完全连通了起来。记者近日从北京公交集团客户分公司了解到，2026年秋季新学期，通州区再添7条通学公交线路，服务5所中学和8个社区。通学公交自2024年春季学期正式运营，现已成为区内学生上学的重要交通方式。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王鹏威、刘晓辉的报道。
4: 9月1号早上6:10，新开线路通学公交310路缓缓驶入华业东方玫瑰站点。这趟线路自华业东方玫瑰开往北京学校，途经乔庄、运桥家园社区，7:10抵达学校。家长王先生说，
5: 孩子学校早的这个时间安排是7:20，所以现在有了这辆班车呢，解放了我们家长，然后也不用起得那么早，然后孩子这边呢，安全这方面这也有保障，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踏实和安心。
4: 新增的7条线路服务通州区的5所中学，较春季学期增加了春和景明、珠江国际、翠屏北里等8个社区。其中服务通州2中的通学公交307路、308路客流较多，日均服务学生约350人。
6: 北京公交集团客户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刘金龙说，
7: 在2026年秋季学期，客户公司在通州地区啊，共开行服务65条通学公交线路，服务80个社区左右，日均学生在3900人次左右。我们后续将持续做好通学公交的拓展服务，为广大师生提供便捷的通学公交出行服务。
3: 今年夏天，北京迎来多轮强降雨天气，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雨过后，许多道路迅速恢复干爽。 市民漫步通勤未受到积水困扰，这份晴好的看景、雨天不涝的宜居体验，正是海绵城市建设交出的民生答卷。截至目前，副中心海绵城市达标建成区占比已经达到 61.7%。记者从通州区卫健委了解到，现在去医院拍了 X 光、CT、磁共振，不用等待打印胶片。原始高清影像和诊断报告会存储在云端。您可以使用通州区卫健委健康副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查询功能，手机随时查，随时看，还能够一键分享给医生和家人。目前副中心智慧影像云平台已经覆盖全区的24家医疗机构。数据多跑路，居民少跑腿。一块小小的云胶片的背后，是更加便利的就医体验。
8: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9: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8: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日前在京举行，同日第二届大赛正式启动。赛事期间，通州区深度参与，紧扣四大单元主题进行创作。跟着蒙曼看运河上的通州荣获大赛年度二等奖，登周榜、月榜、季榜，即获京 good 棒。精彩三连奖的作品持续亮相，在区委宣传部牵头统领下，区委网信办、区融媒体中心协同发力，联动网络大 V、海外达人、市民群众等，开展全域传播，夯实全民创作基础。来密云看海，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在通州区图书馆启幕，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亮相。今年上半年，来自全国的上百名艺术家深入密云核心文旅场景，将亲眼所见生态之美凝于纸上。本次展出的200幅书画作品都源于采风创作，包括书法作品、国画作品各100幅。本次展览采用四馆联动、双馆并展的展陈模式。通州区首展展期为期20天，首展落幕之后，200幅精品书画作品将会陆续在密云区博物馆及各大看海核心文旅点位持续展出。国家大剧院首部聚焦当代北京风貌的现实题材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2026年9月11号至14号登台亮相。而在大幕开启之前，一场关于出发、记忆与城市温度的戏剧快闪艺术沙龙活动已经先一步在中轴线的晚风里铺陈开来。《背包客》戏剧快闪艺术沙龙以侠映京城中轴线文化共建聚合力为意，走进前门北京坊，以北京中轴线为背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先睹为快的戏剧盛宴，把剧场轻轻安放进了街巷深处与露台天际之间。昨天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陈展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0: 预计展出到12月中旬。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 2.0 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育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以托举幼儿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4: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3: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5: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6: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 2.0 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0: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至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据了解，本市高龄津贴主要面向8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至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100元，90至9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800元。此前80至89周岁年龄段的高龄津贴是按电子券发放，不可取现转账。机器人想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需要大量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教材。如今，北京正在加速打造面向全球的具身智能数据超级工厂。昨天，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宣布，他们的开源数据集全

球下载量突破2000万次。短短一个月下载量实现翻倍的背后，是我国人形机器人开源数据生态获得全球研发群体的广泛认可。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疾控局提醒，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

0: 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昨天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烟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家文物局明确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时间。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2026年服贸会即将启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以运河上的通州主题参展。本期节目邀请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于诗意、杜静做客节目，带大家抢先了解展区亮点。大运河文旅特色文创 IP 集中亮相，同步推介文旅创意产业合作机遇，品读副中心由千年文脉奔赴数字未来的文旅新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聚焦副中心金融业发展。2026年是副中心建设十周年，多家市主银行总部加快落地，千亿级金融总部加速集聚。本期节目带您解码金融产业集聚如何赋能实体经济，重塑首都金融新版图。12是老年之友，专访摄影家张国通。33年来，他坚持拍摄记录中国劳工慰安妇受害者，以镜头留存历史证据，守护不能忘却的历史真相。15播出读书俱乐部，品读北京红色先驱，追忆抗日英雄小白龙白蚁画。16:30是我爱问医生。眼下开学季来临，进入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发时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中心郭岩副主任医师讲解秋季常见儿童呼吸道疾病，科普儿童咳嗽咳痰的。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

0: 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9: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9: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悦。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服贸会遇见副中心运河文脉与数字未来的双向奔赴。
12: 金秋九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的重要组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亮相。今年的通州展区将带来一场关于运河的完整叙事。现场集中展示副中心15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空间格局与网络视听两廊计划，大运河文旅、唐人房等企业集结亮相，宋庄礼物文创市集同步呈现，国家级非遗北京绢人创新转化的唐娃娃也将亮相。展区还专门设置了独立的招商洽谈角，依托服贸会国际交流平台，面向海内外客商推荐文旅、网络视听、艺术创意等重点产业赛道。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通州展区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提前探访这场运河上的通州的完整叙事。从千年文脉到数字未来，从文创好物到产业蓝图，看副中心如何用一场展览讲述一座城的文旅新故事。
11: 那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规划发展部干部于诗意， 北京通州融媒体文化有限